0: 比较平稳，主次干道通行基本正常。受降雾影响，目前呢我们看到最新的高速公路信息呢，仍然是有一些收费站呢是处于一个限制车行的情况。现在如果大家走行沈阳地区的收费站，灯塔站、灯塔南站、铁岭南站，还有同二铺站，包括呢去往辽阳腰铺、一牛铺子、铁岭新区、李千户三岔站、辽阳站、卧龙站、小屯站、黄泥洼站、铁岭站，目前这些收费站都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沈阳地区的像目前呢，大家走行到法库站、一牛铺子站和柴湖站，目前呢双向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限制车行的收费站呢有13个，都是限制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和摩托车通行的，包括陵园街站、王家沟站、朱尔屯站、进步站、蒲河站、彩洛站、清水台站、沈北新区站、三面船站、陶屯站，多增加了3个收费站啊，一个是包家屯站，一个是方家屯站，还有一个是康平站啊。大家走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刚刚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这高速上雾是挺大的啊，即使是到了8点的时候，现在雾呢还没有散去。在这里呢，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朋友说呢，打下雾的时候，哎呀，我打双闪呐，都看不清楚啊。在这儿呢，特别要提醒大家，雾天天气正常行驶的时候，绝对不能一边开车一边长时间打双闪，很多朋友说为啥呢？双闪不是更醒目、不安、更安全吗？其实恰恰就相反了，因为开启双闪以后呢，你这车辆的转向灯啊就失效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变道下高速，后边车辆呢就看不到你的转向提示了，就极易发生追尾。还有呢，就是路上有很多车都开双闪的话，路面上一片闪烁，反而会影响其他驾驶员的视线。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打开你的雾灯、近光灯和示廓灯来提醒你的位置。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爸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

啊，来吧，各位猜图看图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起来了啊！正式进入到我们周末整个景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就上了两张图，但这两张图呢，就是看上去没有。

开着的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大连的盐田虾啊，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和大家来说，这个是来自于大连的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非常的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里的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产地直供，一斤33块钱，3斤以上

0: 科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陵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

0: 举啊。啊，一会儿我们公布中奖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刚才微信平台上答对的，像是这个水晶，还有一位朋友是哪个来着？就是有猜对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热线啊，3188-1986。再有一个广告的时间段，养车妙招分享时间。无论您是即将购车的新手，还是已经拥有爱车的老司机，或者是关注车险价格和服务，或者日常养车喜欢精打细算的朋友。朋友们，抓紧时间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在这里呢，交保险、加油、保养、救援可以省下不少钱。使用方法非常简单，下载一下平安好车主 APP， 无需办卡或储值，在中石油加油可以享受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可以叠加使用，轻松享受88折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还可以享受会员价，领取优惠券之后再减10元。此外呢，还有代驾、年审、划痕补漆等超多的服务都有优惠。如果你的保险快要到期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6000来咨询，5秒钟就可以完成报价，线上缴费非常方便。平安好车主的电话4008-6000，来吧，看看我们的这个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尾号是7183，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小
0: 云。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1: 啊，我水晶。
0: 啊，水晶，来吧，这个，那我就知道了，我可以直接给你欢呼了。姐姐是第一次打电话吗？打热线吗？
1: 对，第一次
0: 啊，太好了，来吧，这个大声的和大家来说出这个地方它在哪里。
1: 新丰里。
2: 红丰里。
0: 这个旁边这个是朋友吗？还帮你说的。
1: 是我姑娘，我们就在那住。
0: 啊，你就在附近住啊？那肯定是知道了。
1: 对，
0: 这个太逗了。这个水晶姐姐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答的红丰里，然后我一让说在哪个地方，清风里。

在这个山里面，还要往里走，它还没有特别的红，基本上是红30%左右吧。所以各位如果还想看到全山都红的那种状态，你再等一等。如果说你就想尝个鲜儿，我就想现在去啊，那可以啊，可这个地方可以去了。回枫叶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和图文了。真的，这个地方我回来那天吧，发的抖音，目前在抖音上这个真的是超级火，广东的朋友都已经刷到了。这广东的朋友都问了，哎呀，广东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呢？你说说。我觉得在沈阳啊，真的是一年四季景色分明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时节就是秋天了。除了秋天我流量好之外呢，当然这个我非常喜欢秋天的景色，你可以。

以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0补10000。

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小黑岩早市的西口啊，相对呢路幅比较宽，路况呢相比东边的万全街呢要稍微好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呢从西边反着逛，这样的话呢，这个可能呢不会有堵车的情况。另外，到了八点半的时候，我们看到沈淇沿线的车辆呢开始有明显增多，像目前东里口、三环桥下、二环沿线，还有呢就是目前大家走行到东陵收费站周边，车流量呢还是相对有些大的。但是市区的路况总体还是比较平稳，各个商圈呢由于商场还没有开业啊，所以呢商圈周边的车流量不大。提醒大家在雾天行车的时候正确使用灯光，正常行驶，不要长时间开双闪。大家有什么最新的路况都可以通过239869862398698 6986来告诉我们。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0: 行程当中，然后呢，这个行程当中，我们除了这个正常的这些精华的常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我们还额外给大家安排住一晚庐山山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庐山游玩一天之后，我们不必赶着去这个下山，我们就直接在山上居住了啊。这样行程也不赶，然后晚上呢，咱们可以在这个庐山去逛一逛山上的这个镇子啊，然后这个尝尝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小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在哪儿住呢？还有一晚我们是住在葛仙村的这个景区内，景区内啊。然后呢，这个也应该说什么呢？行程不赶，然后这个我们到这个景区之后办理入住啊，休息片刻，晚上还能看看这个葛仙村的这个夜景啊，安排夜景。然后说到价格，是每人2990元。包含的是往返的机票，包含的是这个四晚的这个住宿，然后也包含部分的餐食啊。
1: 以上呢说了几个了？说了一个，说两个？
0: 说一个
1: 啊。这个是一个2990块钱的一个特价团啊，10月29号出发，11月2号回来。各位看一看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是不是您想去的地方？正好这个是秋景的时候，我觉得去婺源是非常适合的。各位可以看一看正宗的晒秋是什么样的啊。
0: 那另外一个路线呢？说这个可能适合这个大童，就是爬爬山呢。那有一些小童适合什么？就比如说1、2年级的这个小朋友，那你看，我觉得就应该去这个珠海长隆，包括这个广州长隆啊。那也是10月29号，我们有两个团型，一个是28号出发，晚上我们出发，不影响那个孩子正常上学，另外一个是29号我们出发啊。那这个叫什么？叫双龙浴大马戏，整个这个两个双龙包括看马戏表演，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但这个的价格是一个人是4900元啊。然后这个景点都有哪些呢？那珠海长隆的海洋王国，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飞船乐园，然后这个广州长隆的野生动物世界啊，然后包括这个欢乐世界飞鸟乐园，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晚长隆的这个度假酒店啊。我们就在这个长隆里面这个玩完之后呢，我们就去这个度假酒店无限畅玩，多次往返不限次数。你看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这小朋友们得多么开心。
1: 是，就是秋假吧，既然你带孩子出去玩了，就让孩子玩得痛快一点，开心一点。所以这个双龙浴大马戏啊，4900块钱，也适合带着孩子去痛痛快快的去玩一场。所以各位看看您的需求吧，是想去带着孩子去看看秋景呢，还是说想要带着孩子痛快的玩一场？两个不同的选择都可以，一个是2990块钱，一个是4900块钱。各位看看，跟孩子商量商量啊。如果商量好了，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旅游这俩字儿，添加这个红姐的微信，然后跟红姐来具体说一下，研究一下这个行程是什么样的就可以了啊。大概这两个的名额有没有限制？
0: 那这两个的名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飞去看婺源，去这个江西，我们就是沈阳独立团啊，那一个团型呢大概是20人左右。然后广州长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团型基本上就是每个团型2到8人，就一组家庭我们就能独立成团，然后8个人最多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所以各位这个名额也是不是特别的多啊，大家抓紧时间，微信平台回的是旅游，回的是旅游这俩字儿，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3188-1986，3188-1986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吗？
0: 这个还有其他的一部分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10月29号或者是28号，我们还有去这个山东啊，包括这个去山东的济南看这个趵突泉，然后我们去这个登这个泰山啊，然后这个包括去这个三孔啊，孔林、孔府、孔庙去打卡啊，然后这个山东我们是这个不是飞去，我们是这个双卧去啊，这个也可以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啊，这个飞机坐过了，这个轮船坐过了，然后这个卧铺也应该体验一下啊。然后呢，不同的团型价格这个不一样，这个看看就是咱们这个家长这个小朋友都想去哪里，然后呢，大家可以回复这个旅游加入到我们这个986带你玩的15个群，然后我们呢会把这个 第一手的这个信息发到群里面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目前这个秋假的三个产品，那分别是这个去婺源。

0: 去看赛秋啊，江西，然后是去这个广东的这个长隆，双长隆。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山东啊，这个大家都可以进行选择。
1: 嗯，各位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旅游，回旅游这俩字儿，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88-1986，3188-1986。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98.6，路上好朋友。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

0: 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蒸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5: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

0: 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
1: 爸，
0: 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2: 越过山丘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986带你玩。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1: 我是红姐。
0: 广告回来之后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小林最近要推荐给大家的行程了啊，马上啊，10月17号，也就是下周六，小林就要带着各位去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是这么叫吗？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去的地方非常多啊，接下来请红姐跟大家说一说啊。
1: 10月17号，咱们这个小林主播带队港澳广深珠，
0: 对，挺多的地方，对，
1: 两飞六日游啊，这个4580元一位，然后是一价到底哦。这个怎么个一价到底呢？就是你不用带着钱包，你跟着我们去就行了啊。
0: 真的，这个4580啊，这个价格，我不说了吗？我昨天发了个朋友圈，我这个我朋友们都开始跟着起哄，这价格太便宜了啊！你这个 VIP 微到哪儿去了呢？
1: 这个前两天有一个这个姐姐报名，然后她呢也是就是之前小林有和你一起去新疆的一个姐姐
0: 啊，
1: 然后她就问我说，哎，需不需要换点这个那个钱到那儿？然后我说不用换，这个微信支付宝就可以啊。然后呢他说的那能够花吗？我说的没有啥地方需要你再花钱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价到底都含包含在内了。然后他说那想换点怎么办？我说想换点就是找导游就换点，用不了再换回来。我说实在不行，这个17号，我说我去送机啊，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转换头，我们到香港澳门就需要用个转换头
0: 啊。对呀，还要转换头
1: 呢。这个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每一个房间有一个
0: 啊。
1: 你说这个细节是不是？
0: 太行了，这我都不知道。得多少？得多少的转换头？这个是转多少伏？
1: 一个这样，就是正常我转这个转换头摁上之后，我建议啊，就是一间房里面的这个两个人带一个插牌。把插牌接到这转换头上，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是你的手机我的手机，我的充电宝就可以同时充电了
0: 是
1: 吧？
0: 行，这真考虑的太到位了。
1: 你看我们每一次这个港澳游都给大家准备这个转换头了，然后第一个转换头大家不用准备了，第二个我就跟那姐姐说，我说我手里面还有点这个港币啊，我说大概带个200-300块钱就够用了，可能花不了，所以就跟大家说什么4580元一价到底，不带钱包跟着我们主播一起去旅游。然后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除此之外，这有的听我说了，那会不会有这个进购店呢？跟大家承诺啊，就我们没有进购店，就免税店我们也不进，这个手表加工厂我们也不进啊，什么擦边的这个很多这什么药房啊，我们也不进，咱们打造的就是痛痛快快的玩，纯纯净净的玩啊。然后我们的导游也不会给你推这个自费的项目啊。你看正常你要去看表演，导游会推收你个280，我们没有啊。然后这个

0: 去看表演，导游会推，收你个280，我们没有啊。然后这个去这个港租需要花个200元左右，我们也没有二次收费，通通含在这个团费里了。
1: 嗯，
0: 你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高？然后这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得给小费？我们也不用给小费啊，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导游都为大家全心全力的做好服务工作。然后这个有听友说了，说那最后一个环节，那导游是不是车上还得卖点东西？哎，跟大家说啊，导游什么东西都不卖，他只给大家领着大家去玩好，给大家这个重点的景点进行讲解，一路陪伴大家。
1: 嗯，所以各位如果想跟着小林一起去这些地方游玩的话，抓紧时间了，微信平台上回旅游，回旅游找红姐报名啊，或者不会操作的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10月17号这个是肯定出发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这一次跟着小林出发还有这个团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之处呢？
0: 我们除了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在细节上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就是转换头之外啊，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南航的航班，大家知道这个南航航班坐着很舒服，然后航班的这个准时度又很高，对吧？然后这个飞机上还有这个餐食有水啊，然后这个坐着的也很舒适啊。然后回程的那一天呢，因为这个到沈阳稍微晚一点，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三环内免费给大家送到家，
1: 嗯
0: 啊，送到家门口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我们在这个香港又给大家升级了一晚酒店的这个升级服务，由3星变4星啊。
1: 哎呦，这个住的也不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广州我们又给大家安排一个点都德的一个社会餐厅，哎，大家可以用这个软件去查一查，人均消费100元，那我们就按人均这100元给大家进行点餐，保准你这个吃得好，哎，拍照也特别出片，然后心情还好，哎，来一场为那个叫什么来完完美美的这个港澳游。
1: 嗯，而且我们这都是这个听众啊，大家听众一起去、
0: 嗯、
1: 这个有朋友还会担心呢，说会不会就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一个人儿，我身边没有伴儿，这一次是可以给大家免费的，这个叫什么
0: 单男单女，我们给大家安排拼房、
1: 啊、对, 对，安排拼房了、
0: 哎、
1: 就是不用你再添的这个补充的这个房差价了。
0: 嗯，对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昨天上节目跟大家说这房差是这个800，这说错了啊，这小林说的对，是1000元。
1: 哎，对对，我记得我看
0: 就是如果单人报名、嗯、你真的就足足省了，又省了1000元。
1: 嗯,
0: 嗯，
1: 所以各位如果是单人的朋友觉得哎呦我这个真的想出去玩，但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有点孤单，嗯，这回不孤单了啊，这个发旅游这俩字儿，发旅游这俩字儿，不仅有人给你拼房，然后你说说小林是不是也一个人出去啊，相当于啊，这次小林没带朋友们啊，这个你那、这个我可以跟你一起玩，然后这个当然了小林每一次出去玩也都背着我的家伙事儿，然后给各位拍出美美的照片啊，我们找这个找好的景色拍大片，各位想要跟着小林一起去香港的抓紧时间吧。

0: 在太空中。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6: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7: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

0: 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汇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汇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各位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986气象站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2: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 98.6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看，首先这个住的不一样。哎，你看了吗？
1: 这住的不也挺好的吗？住喜来登了，
0: 住喜来登了啊。然后那个第二个是景点不一样
1: 啊，
0: 你看看我们的那个是有这个原始森林公园，我们的那是有这个中科院植物园，然后我们的那个是有这个大佛寺，基本上精华景点。
1: 哦、这个有的没有，
0: 对吧？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是有傣族园。
1: 嗯
0: 啊，你会发现目前市场上没有我们这种，就是又有傣族园，又有原始森林，又有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又有大佛寺的，没有像我们这种就是主播带队游很好的啊。但是呢，因为主播带队游每年我们会选择大概是11月份和12月份，那个时候可能去版纳这个感受更好一些，因为东北就嘎嘎冷啊，然后去南方的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这两个特价团呢，就好正好是赶上这个十月份，这个和十一月份这个航季发生这个变化啊，然后推出了这个两个这个特价的团型。所以有的听友说我十一月份还是十月份去版纳都行啊，那我觉得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特价的这个团型，是吧？
1: 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各位打开咱们的群可以看一下，一个是10月18号的2299，一个是10月15号的是2499。各位看看时间啊，走哪个我觉得都挺合适的。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特价的团型是另外一个，是10月15号我们有一个这个三亚的这个特价，2980元纯玩团然后呢，就是到十月末这个还会陆续推出来一些就是南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特价产品啊。那十一月份你就会发现啊，就是推的这个再有推特价产品，就不会有就像版纳啦有三亚的这种了，因为这个十一月份开始版纳三亚这些包括南方就正式进入了一个特别适合我们东北人去旅游的这样一个温度的这样一个环境啊。然后呢，说到这些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港澳游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啊，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这个价格延续的是这个去年的这个4580元一个人，

0: 个去来可以到景这个园区里面去游玩啊，可以无限次的这个不限次数啊。然后另外一个团型就是我们10月29号还有这个两卧五日游去这个泰山啊，然后往返这个索道，然后包括玉皇顶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然后包括去这个孔林孔府孔庙，我们去三孔打卡，然后去这个济南的这个趵突泉去看一看啊。如果家里面说是哎这个老人带孩子去，那我觉得就这几个团型都非常的这个适合你，无论是去这个庐山还是去这个泰山，我们都把这个往返这个索道的这个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这个团费里了啊，都包含在这个团费里了。那家里面没有这个就是小朋友，说我们也不休这个休假，也没有这个休休假的小朋友。那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是版纳的这个特价团型，一个这个是三亚的特价团型，就特别价格特别这个亲民啊。那想了解具体这个行程的，可以这个回复旅游，然后把行程发给大家。
1: 嗯，不会操作的各位也可以直接打热线电话啊，3188-1986 3188-1986。那今天呢给大家推了几个特价团吧，再跟大家来依次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看到的有两个去版纳的特价团，这个价格都是2000多的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去一趟版纳这个性价比是超级高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华东五市10月17号出发的是2400块钱一个人。再有就是秋假了，刚才红姐也刚说完秋假呢，有一个赏秋的线路，还有一个是去这个去看大马戏的。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呢，红姐都会把这些特价团的线路发到我们986带你玩15个群当中，各位也仔细看一看，看看时间来不来得及。如果各位想要加入到15个带你玩的听众群，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旅游，回旅游这俩字儿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打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

0: 最后的一点时间，小林还是要说一说这个跟小林带队出去玩的这个港澳游的事儿啊。因为看看时间，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10月17号出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这么多次跟大家来推荐呢？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近期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次了，是吧？
1: 对，你看这个，像我们这个广西游，包括港澳游，包括这个新疆游啊，那这个接下来这个很多朋友，昨天还有朋友找我哈、说想去那个新疆，然后我说这个时候应该去南疆了啊。
0: 嗯，看到有朋友现在进线了啊，我们先来接一下朋友的热线电话，尾号是6030，这位朋友你好。喂，
2: 您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去版纳的那个，这几天呢，没听到。
1: 版纳是2飞6日游。
2: 啊，2飞6日游。
1: 对，南航的航班，然后有两个不同的时间，一个是10月15号，另外一个是10月18号。南
2: 航。6日。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各位如果也有问题想要咨询的，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啊，3188-1986 3188-1986。那特价团的肯定都是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各位看看时间可不可以。然后想要进群的，想要详细了解的，别忘了微信平台上回的是旅游啊，回的是旅游这俩字儿就可以了。再说回到这个港澳这个，因为我们这次不仅仅是去港澳，我们去的地方还挺多的。
1: 你看啊，我们在这个珠海给大家安排这个就是有情侣路。

0: 山岛啊，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辽参。想进补的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那现在的时间马上有请小一月月上线，二位好。
1: Hello， 我是小一。
2: Hello， 大月。
3: 哎呀，小你说的对啊，大家都知道进补辽参最好啊，都知道海参好，辽参是其中佼佼者，是最好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好多卖辽参的。虽然辽参产量很少，但你发现哪都有，为啥？到底孰真实假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我们就用了笨办法，最笨的办法，我们就想给大家传正宗的辽参。

0: 现在都开始养生，但是手里攥的钱不敢花，为啥？你不知道你买的是啥海参，到处都说自己是疗参啊，啥价格的都有，自己都懵了。我们这次来就用最笨的方法，咱就到北纬39度，咱就到原产地，咱就杀过来，让大家看到吃到的都是正经的疗参，想吃正经好海参就跟着我们走，咱别的不敢保，100%是真的，对不？啊，深海野生海参，让大家吃点正经东西。而且还是那句话，海参是温补，所有中药中医里边讲的温补，没有说是一天两天就见效的，都是慢慢来。然后你会感觉到吃了一个周期之后，你会感觉到整个身体状况都在变好，整个身体状况都在变好。所以说大家伙要吃要团就多团，348的推荐给大家，348一斤，买三斤赠半斤，五斤一买，我还挣一斤。所以说大家伙多买，像我和月月都10斤20斤这么买，就要吃一个周期，因为确实感觉到现在身体大不如前了，工作压力太大，大家伙死命去挣钱，拼命去挣钱，然后给身体都造完了。我妈就说了，你非得进去挣钱的话，你够不够吃药的？咱没事别等着吃药，等身体坏了吃药，现在就补，把身体调养好。
1: 没错啊，提示大家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 986986，回复海参。

0: 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床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4: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陪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今天呢，我帮您看了一下啊，沈阳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到了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 FM98.6。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也会始终关注您的前方路况，和你一路同行。
3: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

东北有戏返程末车的时间调整为20:30。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及时的运营调整时间，合理规划出行。

在周末呢，为您准备了一首首经典的车厢音乐。时间来到了9:50，今天呢是周末啊。看了一下今天的沈阳天气，还是很给力的。沈阳今天呢，多云的天气，没有雨。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不晒，而且呢，气温也是比较适宜。但是提示各位伙伴们，明天啊，咱们沈阳将会有降雨的出现了。明天一定要带好伞。预计呢，明天到后天白天，我省呢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而且给您画一个重点啊，13号沈阳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17度上下。13号夜间到14号早晨，最低气温将会跌至2度左右。最近啊，要迎来一场降温了。及时添加衣物，千万别感冒。

0: 怎么才回来？天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1: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0: 哎，你什么态度？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0: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1: 哎，我想静静。

0: 日宝，我给你热饭去。
1: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0: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2: 家和才能万事兴。
3: FM98.6 公益倡议。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4: FM986 路上好朋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4: FM986 路上好朋友。
5: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6: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审，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7: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相亲，友善。

0: 1.88米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1: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2: 太可恶，还不如动物呢。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1: 穿得好暴露。
0: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3: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4: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5: FM98.6 公益倡议。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三百

0: 0254-2269-0456 0254-2269-0456。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0: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沈阳燕健康科普馆十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44，8768-444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绣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陪您看了一下，是啊，今天白天西南风呢是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3: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

那么在这个十月末的时候去哪玩比较的好呢？给您推荐一些目的地啊，中秋国庆假期像新疆啊，包括甘青啊、川西啊这些地区的出游的热度是非常高的，节后呢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价格都会出现明显的回落啊，整体的性价比非常高。像新疆的阿勒泰等地区啊，不少的中高档的酒店啊均价低至300元左右。像四川的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呢依然有200多元的低价的房源。节后呢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堵的客流，又能够以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最优选择。不过在这里啊，986提示各位伙伴们啊，低票价格和酒店虽然说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的要求。旅客呢在购买之前，您务必关注退改的规则，还有一些比如说行李的额度啊、航班的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等等相关的信息啊，避免因为捡漏影响出行的体验。当然如果说最近呢你有出发的需求，想去看山看水看世界，也欢迎各位啊加入到我们的986带你玩的听众群。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目前呢我们有15个听众群，在群里呢会有很多啊主播带队游、精品团、特价团、美团、特价机票的信息。

0: 音乐来旅行啊，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带来的《马德里不思议》。假期结束之后，有没有想反向出行呢？如果说在十月末或者是十一月、十二月啊，你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别忘了这时刻可以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你可以看一看啊，986带你玩为您定制的一些线路。比如说有主播带队游、精品团、特价团，当然还有一些捡漏团啊，一些特价机票的信息，您都可以进群里第一时间进行了解。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0 发送“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啊，我给你弹一个二维码，你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我们群里见。
1: 你怎么那么不懂？
0: 另外呢，这时刻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啊。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提示五爱隧道北向南在中间呢有两处突然出现了积水啊，提示各位伙伴们注意一下，而且呢他说最好让人查一下，因为呢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啊。提示伙伴们，现在五爱隧道北向南啊中间有两处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啊，我们986呢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相关的部门去看一看，感谢你的正能量。这首歌曲就送给微信名叫做德国 HABA 的这位朋友，谢谢你的路况提醒。

0: 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客服的微信啊。现在末啊，港澳游，包括呢未来我们还有欧洲游，986路上好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继续陪您行在梦想的旅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
2: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美平，断条窗199美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

0: 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呢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8度左右，到了夜间最低气温5度上下。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 FM98.6 路上好朋友。
1: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
2: 好朋友，
1: 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FM98.6，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

非常有周末感觉的一首歌曲啊，希望这时刻在车厢当中飘出这样的经典旋律，你可以边开车边跟着轻轻的唱起来。时间来到了10:35，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继续陪你行在梦想的旅程啊。今天呢是周末，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正在计划啊，和家人怎么来度过这个周末时光呢？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沈阳啊，今天晚上要去老北市来进行打卡。今天的老北市依然有演出啊，您可以陪伴家人或者是外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老北市看一看凤舞九天的表演。但是在这里呢，986给您提一个醒啊，因为天气转凉，近日起老北市的凤舞九天科技飞行演出时间要进行调整。随着冬季来临，天气转凉，为了进一步优化观看环境和视觉体验，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事？
5: 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

最近呢渐渐的迷上了这些老歌啊，突然之间翻起来听起来，哎，感觉呢真的是不一样啊。在车厢当中陪伴你一首首经典的音乐，当然在路上此刻的你想听到什么歌曲可以告诉我，九八六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我尽量为你安排。其实老歌的确有很多的魔力啊，就像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友突然之间再一次见面的冲动。这首歌曲你也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吧，来自于品冠光良带来的身边。时间来到了10:48，98.6路上。

0: 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1: 善良，人肉它，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2: 太可恶，
3: 还不如动物呢。
2: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1: 穿的好棒啊！
0: 可你们知道。

0: 利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1: FM98.6 公益倡议，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2: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酵乳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乳世家。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7: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8: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

2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

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告诉了很多人人生的道理。我记得在前几天的我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问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花开在刚刚好》。这首歌就要送给在路上你。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继续陪您行在梦想的旅程。在周末呢，和您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当然呢，在车厢当中，如果说你想听到什么歌曲，可以告诉我啊，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我们进行点歌的时段啊，尽量为您安排。当然在周末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可能是要接近大自然，走进山野，另外呢，还有的朋友可能是要在图书馆好好的沉浸放松一下啊。如果说您近期要去往沈阳市图书馆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调整公告，

的秋日美景如约而至。这个秋天啊，您可以在沈阳植物园感受一下啊，不一样的层林尽染。这个秋月季，我们呢也会在沈阳植物园听到好听的音乐，因为呢，他们把音乐搬进了秋日林间。10月11号到31号期间，每个周末不定时的在花海打卡点轮番上演的是户外路演，一起看美景，听好听的音乐，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时光。这首歌曲呢叫做立秋，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最美的季节能够感受到最美的风景。

0: 九三制作出品，主持宁瑞，节目监制田然，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头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生，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0: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将。

0: 好了，看了一下时间啊，来到了我们11:31了，我们的萌宠新生活又和大家如约而至了。今天呢，我身边呢邀请了我们美女的嘉宾，哎，你们关不关心？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热线电话是3188-1986 3188-1986。有关我们萌宠的那些事儿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你不仅能够得到答案，还能够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和结果。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节目当中呢，是邀请的是来自于我们沈阳瑞派永康动物医院的行政院长王瑞老师。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美女院长请上线，好不好？让她跟大家打一声招呼。这世界并非那么。王院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0: 欢迎欢迎啊。大家说呀、啊、哎，今天你请的这个人可不一般呢，平时可能请的都是一些相关的专家，那今天为什么要请来院长呢？因为啊，在这个十一期间啊，有很多人就来问我了，说我在这个平时啊就诊的过程当中，以及呢你看我身边有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些误区，哎，我们去到这个医院到底能够做什么，我能不能节省一些时间，甚至我们到达医院之后啊，也会有一些懵懵的感觉。所以呢，带着这些小问题，我想，哎，平时我们可能做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沉浸式的走入一下我们的医院，到底我们这个宠物到达我们医院看诊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特意邀请了我们瑞派的这个行政院长王瑞老师。所以我们先让王瑞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瑞派医院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
1: 我们瑞派宠物医院是全国连锁，是全国有600余家医院，在东北三省大概有30余家，在沈阳大概有10多家医院。
0: 嗯，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瑞派医院是我们这个连锁的，那一想。

仪器搭建等等等等，而且呢，统筹我们院内的行政、人事、后勤、客户管理以及集团标准化的落地推进，协同我们临床科室的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呢，持续提升我们

0: 么以便于我们的医生提前去了解。
1: 嗯，
0: 到了之后根据他的病情可能会缩短他的问诊时间。
1: 嗯，
0: 那尽快的就诊。
1: 嗯，好，所以呢现在我们需要这个采用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方式，也就是网上预约挂号啊，先行的把我们的宠物的一些相关信息以及它这个品种类型然后打到我们的这个微信里，让我们这个医院呢首先先掌握一下这个叫初筛，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然后紧接着呢除了网上预约就是我们直，对吗？
0: 对的。
1: 嗯，那如果是直接进店呢，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0: 直接进店到了之后，首先进店我们会有一个导诊，
1: 嗯，
0: 引领宠主到前台去做所有宠物的信息的登记。
1: 嗯，
0: 然后根据宠物的病情我们会分配医生给他找他相对他的主治医生。
1: 嗯，
0: 根据他的病情，如果说在医生很在那个宠主很多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等待，他会需要等待去叫号。
1: 嗯，
0: 啊，对，在排号，然后会到这个宠主，就要宠物的时候，我们会引导他到医生的诊室，通过医生的诊断，
1: 嗯，
0: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检验以及他的治疗。
1: 嗯，好，所以无论是我们这个线上预约的方式还是我们直接进店啊，我们都有一个很成熟的一套流程了。再一个呢，如果是宠物我们这个比如说都是我们刚刚讲的按照初诊的方式，那如果是复诊呢？
0: 复诊一般到了之后因为主人已经来过了嘛，来过了之后直接到前台就会说他所头一次的手机号以及留的信息，我们会给他做复诊的挂号，引导到医生，然后进行当天的病情的一个巡查，如果没有异常我们正常就诊以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嗯，就是相当于你来了一次之后我们在这个医院里就会给他做一个小档案了是吗？
0: 对的。
1: 嗯，看看怎么样。无论家中是有宠物的还是没有宠物，或者是正在准备要有宠物的这个家庭们，听到这些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一下眼前一亮啊？以为我们简单的这个小宠物在家中啊，我们日常呢可能带它吃吃玩玩，哎，就很好。但是有的时候要考虑到啊，我们现在这个小宠物呢在家中啊都是一块宝贝了，那它可能也会面临着像我们人类一样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所以呢提到这个病的问题，也请我们王瑞院长这个再跟我们聊一聊近期啊我们这些小宠物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咱们永康店的特色特点都在哪些疾病诊疗范畴内呢？在我们业内还是享有盛名的呢？
0: 那我就来先介绍一下我们医院永康医院的特色吧。
1: 嗯，
0: 永康医院是一个全科的宠物医院，
1: 嗯，
0: 但在全科下我们也去分科，
1: 嗯，
0: 主做一些比如神经外，
1: 嗯，
0: 肿瘤，
1: 嗯，
0: 一些血液透析、肾衰、内科，
1: 嗯，
0: 包括眼科，这都是我们现在主做的，同时还有一些牙科、口腔科，
1: 嗯，
0: 这是我们主做的。那么根据现在的时间以及现在的节气，目前我们医院现在就诊什么样的宠物会那个病情会更多一些呢？因为入秋了嘛，
1: 嗯，
0: 入秋现在目前看呼吸道的疾病会更多一些，
1: 啊，
0: 对的，
1: 嗯。
0: 另外，针对我们医院的特色嘛，我们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的，
1: 嗯，
0: 那么这些里头就包括现在就诊的有哪些呢？肿瘤，
1: 嗯。
0: 神经外科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腿脚不太好使了对的，还有一些抽搐的脑科，
1: 嗯，
0: 这样现在就诊的更多一些。
1: 嗯，
0: 嗯，因为秋季了它血管疾病，
1: 嗯，
0: 现在高发
1: 啊。原来和我们人类一样啊，一进入这个叫环境的季节变化之后啊，心脑血管疾病就开始高发了。那提到这儿啊，因为刚才你看我们两个都乐了，真的也是我们宠物也存在着腿脚不好，而且呢在这个有一段时间啊，我就跟这个宠主朋友们去聊天啊，我说你们这些小宠物到底都有什么病啊？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肯定都是健康的体魄，他说不是的，因为随着啊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吃的东西食物啊也开始有变化了。以往呢我们都是家里啊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土豆啦、鱼啦啊，还有一些日常比如说针对我们的犬和猫啊这个本身的天生习性就喂养一些根据我们的人类的餐桌上的饭食啊是

0: 希望这些小宠物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回归。所以呢，王瑞院长，经过您在我们这个宠物院啊，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这个行业26年了，
0: 所以在您面前我还。

0: 班门弄斧了，我待了六月多，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刚刚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类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包括我们提到的神经外科，很多人就讲，那腿脚不好就腿脚不好呗，是不是过两天就好了呢？所以根据您所看到的，以及用您26年的这个经验，是吧？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好的，我先拿出一个症状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腿脚不好的。
0: 好，
1: 这样吧，它是分不同年龄段，也分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小型犬，比如说马尔济斯啊、约克夏呀，有一些是什么先天性的疾病
0: 啊。
1: 那这样先天的疾病，可能它有一些什么先天性的脑部疾病，那么可能脑部有积水。

0: 动不协调。
1: 嗯，
0: 这样是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包括一些它的脊柱啊，一些骨骼的发育，这都是从发育方面来说，可能造成它后期逐渐的，它四肢就不协调了。
1: 嗯，
0: 这一般是先天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天，后天呢就是说人为造怎么说，不能说是人为造成的吧。
1: 嗯，
0: 一部分是我们说这是什么意外造成的。
1: 嗯，
0: 意外造成的有的一些是摔伤撞伤，包括意外的车祸。
1: 嗯，
0: 这样会造成他的一些骨骼的变化，进而会压迫到一些神经。这样的话，如果说突然性的意外，这样重组可能会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延续先天，刚开始说的先天性的有一些轻微，但后期宠物是很活泼的，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限制它的运动。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期有一些运动量会增大的话，也会造成它的病情逐渐加重。
1: 嗯，
0: 也造成了它的四肢的不协调，可能未来出现前肢后肢甚至四肢的瘫痪。
1: 嗯，
0: 大概是这些病。

0: 是不是专门的也就把这些疑难杂症呢也是就列入到我们这家医院里的一个特色了呢？
1: 是的，对于神经包括外科解决这些方面的手术呢，我们每年基本上接诊会有上百例以上，通过外科解决会

0: 美卡。
1: 哦，它是一个美卡大耳朵那个长毛的。
0: 对对对，它的全名他们还挺长的，我就记住两个字啊。他说他家那个狗狗在你们这儿已经就是就诊了，跟诊应该好几年了。就是因为吧，那个他好像有一个什么，刚好来的那天呢是高烧40度，但从我看来，我说这么欢实还在高烧吗？我说如果是我们人类的话，是不是长成蔫蔫的了啊？特别有意思啊。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进广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所以广告过后呢，我和王瑞院长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小惊喜，还有这些小快乐分享给大家，有关我们宠物的这些。

0: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3: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是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没完事儿呢，你等2分钟以后，就连房间温度处处都得200度左右，就算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中午到午后呢，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来到了12:01，萌宠新生活又和大家如约而至了。我是您的老朋友严玲。我们的节目口号你们还记得吗？萌宠新生活，让陪伴更美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3188-1986，3188-1986。那坐在我身边呢，还有一位美女。这一时段呢，让她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有请。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瑞派永康宠物医院的行政院长王瑞。
2: 欢迎欢迎啊。我为什么这时段要交给你自己呢？我觉得这一时段我们俩就即兴发挥一下。我们俩一会儿呢是闺蜜，一会儿呢可能我是宠主，她呢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而且她在医院的这工作人员可就是多角色了。一会儿呢可能会是导诊台，一会儿呢又是我们这个医生助理，又或者他本人就是医生。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家医院里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广播的形式给大家来一场这叫云端的逛一逛。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某这个二手，这是个中介哈，可能会用 VR 看房。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云端的广播端的来看一看我们宠物医院。我们就找一个案例，让我们王瑞院长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我们这个瑞派永康店和大家

0: 生，
1: 嗯，
0: 这样前台会，我现在又是前台了，预备导诊就是，前台会，你好，
1: 嗯，
0: 您家宠物的你它叫什么名字，以及您主人的手机号是多少？
1: 嗯，我们把基本信息先录一下，
0: 基本信息录一下，然后我们还分两种，一是说您是否有宠物保险，
1: 对，
0: 如果有宠物保险，我们会按照信息完全的入住，
1: 嗯，
0: 那么把信息做好之后，那么我会去作为导诊，
1: 嗯。
0: 现在会看看所有的医生是否在忙，手头是否有接诊。
1: 啊，
0: 如果说相对应的专科医生现在可以立刻接诊，那么我们会直接给您引导到那个诊室，直接找专科医生。
1: 嗯，
0: 现在下一次就是我们两个人直接到诊室了。
1: 好，我们俩抱着我们小宝贝，已经开始
0: 到
1: 诊
0: 室
1: 了。
0: 到一楼的，从诊台，我们导诊会直接引导到您周边的诊室。
1: 嗯、
0: 我们四周有几个诊室，引导到你直接到专科诊室。
1: 嗯，
0: 那么直接到医生，
1: 一目了然啊！我们推开大门，先是导诊迎接。对，导诊一想，肯定在正中间。那我诊室呢？刚刚我们王瑞院长介绍了，在分别在我们的左手边和
0: 右
1: 手边。
0: 对的。
1: 哎，好，我们俩先进入诊室呗。
0: 我们现在进入诊室。是了，那么进入诊室之后，我又充当医生。您好，大概您帮我讲一下，您家小狗现在是什么症状？它发病的原因，以及大概发病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您大概把这些症状都跟我说了，信息说了、
1: 哎。
0: 那么我首先进行一个体格的检查，
1: 查体了
0: ，查体通过它的头、眼部、包括颈椎、脊柱、四肢、肚皮到后面尾部。我们是只会做一个整体的查体，
1: 嗯，
0: 另外还要去测它的体温。
1: 嗯、
0: 那么，叶玲，我考你一下，
1: 好啊，
0: 宠物的体温大概是需要什么方式去检测呢？
1: 我这个我还真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王瑞院长你这么一问我，我只能如实的回答，不知道。但是呢，我想象了一下，你看我们人类咱有额温枪啊，还有这个体温枪，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从我们这经口也可以测，就好几种方式。
0: 嗯，
1: 那宠物的话，我想是不是有一种，比如说因为宠主把这个宠物都当成家里的小宝贝啦，那是不是也是要抱着嘛，夹在这四肢的某一个。搁鸡窝还叫什么？然后或者还有就是会不会放在耳朵里？这是我的想象啊。对，
0: 我来揭晓答案吧、
1: 啊。好啊，
0: 您这个是有一个误区了。嗯啊，因为宠物呢，它口腔肯定是不行了，有可能把狗狗咬碎了、
1: 啊。哎呦，对，有危险性了，
0: 有危险性、
1: 啊。
0: 所以宠物的体温它大概是两种，
1: 嗯、
0: 一个是体外测体温、
1: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你其中有一项是说的是对的
1: 啊，
0: 可以通过耳朵以及肚皮。肚皮在腿内肚皮、
1: 啊、
0: 我们是用可以用体温枪去测、
1: 嗯、
0: 但这样呢是它会有相对有一点误差
1: 嗯
0: 嗯，对的，因为它是表皮温度
1: 嗯，
0: 另外一个比较相对准的我们是肛温、
1: 嗯、
0: 也就是所说的直肠、啊、对的，
1: 肛周肛门进去金刚
0: 对、
1: 啊、
0: 这样的温度可能相对会更准一些，大概是两种方式，但是这种、
1: 嗯、
0: 采取哪一种方式呢，我们会根据宠物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它比较老实啊，我们肛温会更加准确一些、
1: 嗯、
0: 那有些宠物特别是猫咪、
1: 嗯、
0: 它相对的容易应激、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会在耳内或者肚皮内会给它去做一下体外的温度，那么上下根据它的症状来去综合一下它的温度。
1: 嗯
0: 嗯，对，
1: 那又我又有问题了、
0: 嗯。
1: 您刚刚提到的耳朵、肚皮，我觉得这个一下就 OK 了。那这个肛温，我们一般时长上跟我们人类有区别吗？
0: 一般是在3分钟以内。
1: 啊，那差不多。好的。
0: 这样，我们大概医生了解了查完体之后，根据他这个情况。
1: 嗯，
0: 包括他的各项症状，
1: 嗯，
0: 下一步就是要进行一系列他的病诊，病诊前提就是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那么还回到这个小宠物、
1: 嗯、
0: 那他来了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已经出现抽搐了、
1: 哦、
0: 对，他四肢走道不协调，
1: 嗯，
0: 抽搐，那么根据他的症状我们大方向查完体之后怀疑他是一些神经方面引起的疾病、
1: 嗯、
0: 那么神经方面的疾病就有很多种，比如颅内的，包括脊柱压迫的，
1: 嗯，
0: 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可能是需要我们的核磁检查，
1: 嗯，
0: 对，那么在这些影像的检查就需要一些影像的检查，那么在这之前那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提前，因为有一些问他的血象的检查，
1: 嗯
0: 嗯，对，因为有些检查是涉及到麻醉的
1: 啊、
0: 哦、对,
1: 对，
0: 那么麻醉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把尽量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在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些血象、肝肾的代谢，包括一些心脏的筛选，
1: 嗯，
0: 那么这样下一步就是我们要进行一系列这些影像麻醉之前的一些检查了，
1: 嗯，
0: 那么这我下一步我们

0: 医生去给他开单。
1: 嗯，
0: 由我们到这马上又回到前台了，
1: 回到前台了。好，
0: 前台进行一系列的收费。
1: 嗯，
0: 在开单，医生开单的时候，我们会明确的告知这个虫主，
1: 嗯，
0: 你大概这次是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哪些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会给虫主去沟通，
1: 嗯，
0: 虫主大概了解了，然后到我们前台去交费，
1: 嗯，
0: 在前台交费，前台也会跟虫主二次去告知，大概您需要做什么，
1: 嗯，
0: 这次的费用是多少，
1: 嗯，
0: 虫主清晰知道了，
1: 嗯，
0: 那么去交费，我们进行下一步。
1: 嗯，
0: 对的，这一步主要是让虫主清晰的知道我大概我们的消费都有哪些方面，
1: 嗯，
0: 就是清晰知道消费。
1: 再一个就是初步知道了我这个小宠物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0: 对，在这之前，
1: 嗯，
0: 我们大概方向怀疑的方向。
1: 嗯，
0: 对，是这样。那么前台交完之后，下一步由我是来导诊，来领您，
1: 啊，
0: 直接从诊台的右手边，
1: 嗯，
0: 到二楼。
1: 嗯，
0: 二楼之后上楼之后，我们右手边是化验室。
1: 嗯，
0: 那您的我们领您的直接到二楼之后呢，在大厅等待，
1: 嗯，
0: 等待我们的化验师来去给他进行一些抽血。
1: 嗯，
0: 抽完血之后等待化验。
1: 嗯，
0: 另外他有一些心脏的检查，抽完血之后我们还有专人会告诉您直接领到超声。到超声诊室找超声的医生去给他进行一些，
1: 嗯，
0: 一系列超声的检查。
1: 嗯，
0: 这些检查都做完之后，虫主大概在等待，有些大概等待的时间一般是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
1: 嗯，
0: 除非特殊的检查，有的是1到3个小时。
1: 哇，
0: 常规性的一般在1个小时之内是可以结束的。
1: 啊，还是挺快的。
0: 对，这些检查完之后，如果会把他的所有的指标直接反馈给医生，在，
1: 嗯，
0: 医生去区分他是否适合下一步的检查，下一步就是麻醉，
1: 嗯，
0: 进行影像检查。那么这个宠物这次来他还是很幸运的，他的心脏啊包括各项指标还是很正常了，
1: 啊，
0: 除了外部症状之外，那么他就进行了下一步的核磁检查。进行核磁检查之后，他的定诊是脑积水。
1: 嗯，哇，
0: 而且脑积水是重度脑积水，
1: 一波三折呀。本来觉得这个彩超血象太好了，嗯，我一下开心了，但是一下到核磁这一个环节，我的小脸就开始哭了。
0: 对，唯一幸运的是我们找到原因了。
1: 嗯，
0: 因为在麻醉的过程中，我们是直接跟主人能够去沟通。
1: 嗯，
0: 不需要宠物醒了，我直接会告诉他的症状。
1: 嗯，
0: 那么跟主人沟通这种方式呢，他也已经出现了外部症状，四肢不协调了，
1: 哦，
0: 那么可能就需要外科来解决，我们要做一些开颅。
1: 嗯
0: 嗯，那宠主当然中间有一部分的费用嘛，
1: 嗯，
0: 我们当时给主人会直接提供一个手术的方案，
1: 嗯，
0: 包括预后大概的方向。
1: 嗯，
0: 同时会告知费用。那么这个宠主确实当时非常当机立断，说已经达到这程度了，我从外地来了就是想救治他。
1: 嗯，
0: 我养了一回，因为都当现在的宠物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嘛，
1: 对，
0: 都是家庭的成员，所以当时主人就当机立断，我做手术。
1: 嗯，
0: 我直接从我们的影像挪到手术室。
1: 哦，
0: 当时直接做了一个开颅脑丝粉流术。
1: 哦，当天我们就把手术
0: 就做了，直接做了，做完之后。那么这个宠物在出手术室之后，我们在观察它的生命体征，它都正常。那么我们门诊的大概所有的诊疗流程就结束了。
1: 嗯，
0: 通这时候在要出来手术室之前，我们会通知住院部过来接。
1: 嗯，
0: 他出手术之后，你把他移交给住院部的医生以及住院部的护士。
1: 嗯，
0: 接到住院部，然后在 ICU 内。他因为毕竟涉及到颅脑，
1: 嗯，
0: 在 ICU 内，他整体的流程住了3天，
1: 嗯，
0: 那3天之后，他的整体的行为呀，包括一些他的行动逐渐正常了，
1: 嗯，
0: 他的外部所表现来的这个四肢不协调的症状，
1: 嗯，
0: 缓解了，
1: 哇，
0: 缓解了。3天之后，第4天出了 ICU， 在普通病房，
1: 嗯，
0: 一共待了在普通病房待了4天。那么加上3天的 ICU， 一共是7天，第8天出院了，
1: 我又笑了，我的宝贝健健康康的。
0: 对的，
1: 啊，
0: 所以主人来了之后，真的非常感谢，因为他这个宠物，其实主人有一个后悔点，
1: 嗯，
0: 后悔点是因为这个狗在家的时候，实际上最开始它是有一定的症状，它没太在意，
1: 没在意，
0: 它以为。

0: 不协调，没有往这想，逐渐发展到试纸，最开始是单只，逐渐发展到试纸不协调了，主人才给他带到医院去检查，所以这里也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宠主，那么宠物出现试纸有一些异常的时候，观察是可以的，但一般如果掰了跳蹦引起的，大概一到三天可能逐渐就会缓解了
1: 啊。
0: 那么越来越严重，建议带到医院及时排查一下，不要撞头后悔，因为后期也会很严重。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就于这个小宠物，我们把这个整个哈云端呢，我们走了一下这个永康店。哎，无论我们俩刚才这个身份的转换啊，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个快速的了解一下，因为要不然的话转换过程当中还是挺长的，我们俩还要变声是吧，还要找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俩就今天简单随机的啊，就帮大家这么快速的啊走了一遍。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开始探讨一下我们这个小宝贝了，他这个脑积水的问题是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重度脑积水。
0: 是的。
1: 而且他是那种超小体，算是
0: 他是小体，一般都是小体的。
1: 然后所以这个你看很多人就不在意的一个点啊，就是怎么可能他就脑积水了，这是不是宠主也是在咨询我们的专家医生呢？
0: 对，脑积水一般小体的脑积水有大概是两种情况吧。我们常见的，一是先天性的，它逐渐发育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脑部积水排不出去，在脑内积累越来越多，那么压迫，这是一。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有一定的外伤，外伤可能不太注意，时间长了颅内出现炎症，那出现这样的话，它不单纯脑积水，这样的话一般我们从影像上会看它可能有一些炎性的增生，这样都会造成这外部的症状其实很相似，所以这就需要在医院去给它去区分，去检查，去定诊。对，
1: 所以啊我们这些小宠物遇到的这些问题，你看看本以为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都是很好的，但是没成想啊就到我们的大机器一上完了一下就给定诊了，而且不仅定诊了还到外科了啊，还把这个脑袋给干开颅了。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们这个宠主啊刚刚

啊，走脑，对吧？所以才能让我们的小宠物啊更能够快乐一点。要不然你想，它属于耽误治疗，而且呢，我们俩刚才也是从外地过来的，所以啊，这个耽误治疗了之后啊，不仅是花费的这个钱数要多，那我们的宠宝呢，遭罪的程度也会增加一步。嗯，所以在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啊，对于这个。我看我的生肖老师准备好没？我们俩现在又有一个好玩的事儿要准备说一下，不知道可能宠主们啊，天天反正面对着宠物的时候，他可能会知道的更多，但只有我们这个外行人呢，我觉得就总以为挺有意思，还挺好奇的。生肖老师准备好了吗？那小。

0: 下。
1: 好啊，好啊。
0: 在你的印象中，如果宠物这方面，你大概能想到需要怎么样去给它抽血操作呢？
1: 我可能会叫我的同事过来，我说你帮我扒开一条缝，我说因为这个毛我看不着扎哪儿，我把这个缝可能扒开了，然后呢让它帮我扶着。但我刚才又想了一下，就扶着它可能就像我们头发一样，你扒开就那么一点点，或者还有一点我找不到哪儿，它的比如说小狗啊，它可能是梅花印儿。这个小肚里是不是插一下能吸到血啊？这是我的想法啊。
0: 采血多数我们，那我多数我们是什么呢？是我们会把它的毛给它剃掉一小块
1: 啊，
0: 这样会裸露出它的皮肤。这样有一个好处，一是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血管，那另外一个也便于我们的消毒。因为毕竟采完血之后它有针眼在那
1: 啊，
0: 对，这样的话它会几天愈合的过程中它没有一些毛发呀，包括一些其他的滋生，其实也更利于它采血以及后期这个针眼的恢复
1: 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又学到了。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收到了吗？真正的这个宠物啊，这个抽血啊，你看，首先有一步的叫剃毛啊，让我想到小婴儿的时候，一般我们小时候看给他们扎这个额头，哎，会有这么一步
0: 要剃一下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我这一天我得自己得联想，所以今天王瑞。

0: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吧。我有一个老客户，这个老客户是沈阳的，他是在这个小狗是从最初刚开始从很小的时候买到手养，一直到年，一直逐渐这几年养了5、6年，一直在我们在不定时的给他，因为这个主人吧，对这个小狗特别特别的爱护，他都是在。因为从小的时候需要扎疫苗，我们去给它做一下基础的那个养护。那么逐渐以后每年他都会给它做一些体检。那么他养的是两只狗，他这个狗大概在3岁左右的时候啊，他到我们医院给他做体检，所有的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那么两只狗要带走的时候放到车上，他把车窗打开了。这两个小狗，因为它都很淘嘛，不一会儿我们就看着主人着急忙慌的抱着狗进来了。为什么我抱着狗进来了？
1: 对呀，
0: 两个狗在趴着车窗的时候，一个小狗把另外一个小狗一下就给杵到车窗外面去，掉地下了。因为它是小狗，小体狗，腿很细，一下杵到地面，造成前肢骨折。
1: 我的天 呐！
0: 看到那个主人，这个是真实案例，直接就抱到我们院内，直接给他做一下这个手术了，又不是来做体检了，那就做正常规治疗了，做外科手术了。
1: 对，由这个体检而引发的下一步的诊疗，就是看着吧，这个果呢，确实让大家就是无奈又好笑，同时又心疼。哎呀，所以这个故事啊，它趣味当中呢，又带着我们这个严肃。本以为我们开开心心的体检，哎，OK 了，回家了。但是呢，就在我一开心的一刹那，哎呦，我的小宝贝啊，你这一蹦啊！又牵动了我的心，
0: 是的，同时我们这里头也会提，正好就着这个，他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个小狗也可能是搞笑吧，它一下从车窗自己蹦出去了。那这样我也提供，因为现在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一些车带宠物出去玩啊，去旅游
1: 对，
0: 啊。那么我中间还可以还有一个案例，正好牵引出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一个金毛，
1: 哎，
0: 它是
1: 留给下一段，我们
0: 好
1: 马
0: 的，
1: 上要进广告了。所以一提到这个案例啊，我们真是我们王瑞院长，我们就已经开始哎坐不住了，要跟大家及时的分享，特别的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在稍后的下一段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更多我们这个宠物院发生的一些事儿，还有你不了解的这个流程，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3188-1986。
2: 24周年庆宠物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块，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3: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3: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 98.6，路上好朋友。
4: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6: 调好自己的身体啊，确定在上
3: 方。FM 98.6，路上好朋友。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

0: 这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7: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8: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9: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0: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9: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0: 啥是适老化？
9: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1: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2: 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
13: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

0: 中奖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中午到午后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3: 他又把我家沙发撞坏了。
4: 我们家那位为了吃的都能装瘸。
5: 家有毛孩子，每天都是动作片。但你知道吗？这些调皮捣蛋，有时候也是他在喊救命。啊！萌宠新生活，一边笑一边学，走进毛孩子的秘密生活。养宠不焦虑，这里有答案。
2: 好了，看了一下时间啊，12:31了，萌宠新生活和大家继续陪伴在路上。我们萌宠新生活，让陪伴更美好。我是

0: 和我们的那个故事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讲一只大体狗的一个小案例。我们讲一讲啊，外出是很美好的，但是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突发小状况，所以呢，请我们的王瑞现场把这件事情给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1: 大家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病案例吧。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大型犬。
0: 嗯，
1: 宠主在假期的时候，应该是在十一放假，很时间有一些长嘛，一般我们都七天假期。
0: 嗯，
1: 那么主人可能是中间又挪了几天
0: 啊，
1: 就自驾从北面辽宁的北面一直去丹东，
0: 嗯，
1: 想去丹东去旅游，带着自己的宠物。
0: 嗯。
1: 嗯两个人两个人吧，夫妻两个带着大金毛去度假，
0: 太开心了。
1: 在高速上的时候，

0: 家就把这个金毛给装了。
1: 哇，
0: 当时这个金毛就起不来了
1: 啊、
0: 造成了什么，主人当时就看到了他的脊背，
1: 嗯，
0: 直接就支起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包，
1: 骨折了，
0: 脊柱骨折了。
1: 哎呀，听着就好痛、
0: 而且创的什么，他的流了很多血、他的口腔血，
1: 嗯，
0: 因为已经到丹东本地了嘛、
1: 嗯、
0: 到丹东本地那肯定是就近去找医院，
1: 对，
0: 找了很多，找了几家医院都接不了，
1: 嗯
0: 啊，那么几家医院都会推荐了到我们这儿来，找谁呢、啊、到说你要是相对的想救治的话、那尽快去沈阳，
1: 嗯，
0: 去沈阳呢我们推荐你找谁呢，
1: 嗯，
0: 找我们的江院长了、
1: 江院长
0: 因为江院长确实在骨科以及神经外科这方面确实是专家， 那么他就跟我们联系了，又开了三个多小时
1: 啊，确实
0: 过来了，
1: 得有这个时间、
0: 来了之后，这个狗我们它自己下不来、是由我们的人员给用担架抬进来的。
1: 哦，担架、哎、
0: 我们有担架去给它抬，因为它已经不能动了，一动这个小狗它叫、叫的过程中它在口腔还在流血
1: 啊、
0: 因为在高速上嘛，车速虽然说慢，实际上也没有很慢，
1: 嗯，
0: 撞的确实很严重。那么来了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脊柱骨折，伤到神经了，
1: 嗯，
0: 口腔内有一些外伤，这个实际上不打紧，
1: 嗯，
0: 紧急实施的手术，
1: 哦，
0: 对，进行了脊柱的，因为进行脊柱手术，给它连接上了，我们做的外科，给就做的脊柱固定、在我们住院部的 VIP 主人一直陪护，整个这个假期在我们这度过的，确实在我上、那么走的时候。确实这个金毛生命保住了，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啊、我觉得他这件事情就是很庆幸的，就是在那一刹那啊，这个宝贝他是生命留住了。因为很多往往啊，我们之前都讲嘛，像这种情况应该叫意外和突发啊，而且呢这个是大家不所看到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了呢，这个金毛好在呢是他顽强的生命力，而且还最后呢在我们当地哈、

0: 哦，还是很幸福的。
1: 对，
0: 嗯，故事呢，我们还没去挖掘，但是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案例呢，跟大家来说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为什么要邀请到我们的王瑞院长来到我们现场？为什么今天他是以院长的身份出现？其实他也会临床，而我今天没有过多的去做这个科普，是因为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见到的这些事情呢会更全面一些，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宠主啊，以及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人想更加的跟我们宠物医院就更直观的去认识宠物医院到底是干嘛的，到底是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他才是一个最有发言权的一位老师。所以今天我们通过故事，包括我们俩这个模拟个小情景剧是吧，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医院的大概一个怎么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应该能感受得到。

楚清晰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花这些。是这样的。第三就是现在城主心里可能还有一定的疑虑，这种疑虑是什么呢？那我到这医院了，那我住完了之后留在这住院，那是不是不会给我好好护理呀？我又不在这，那么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住院部，那么有住院医以及住院的小伙伴，有住院的护士，会给城主直接建立一个群，每天他的状态，他所发展好的情况以及他的新的情况，我们都会在群里及时的告诉主人。同时包括他每天的用药啊，包括一些治疗啊，各个方面清晰的告诉主人。

演的是王瑞院长的这个盛世美颜不说吧，还有他外面的一件小皮衣，所以呢我说哎，是不是知道我节目当中有这么一个好物推荐所以现在跟大家说一下，王院长你也听好了啊，我们这换季时节呢，收拾衣柜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少一个能装耐还有耐造啊还不挑穿搭的包还有这个外套，而且上班呢我们通俗呢都会要装一些电脑啊水杯啊，还有周末逛街

0: 我觉得刚好再搭上我们这个皮包，哎，走起来酷酷的，小皮靴、小墨镜一戴，开着车，无论去哪儿，上班都是心情美美的，对吧？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介绍一下，王瑞院长穿的这件皮衣哈，自带酒红色的感觉，而且还是那种今年特别流行的绵羊什么脂油皮。我不知道我说的专不专业呢，所以人软的在身上轻薄款啊，在深秋的时候再加一个打底的小毛衣，温暖的之中呢又包含着这个小喜欢是吧？还有小时尚。所以节目当中我们再回归主题吧，我们这不是购物节目啊。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宠物啊现在都这么喜欢，很多人就想我也想给我的宠物穿点这个小皮袄啊，穿点这个小皮衣啊。这个季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口中啊最喜欢的就是跟皮相关的，所以一提到这个皮，很多这个宠物啊在这个皮肤上也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我们日常都经常提到的皮肤病。我上一次去咱们王瑞院长的医院呢，看到了一个小法斗，我说你这个狗狗看着哪儿都很好，他说你没发现它的毛点点的吗？斑斑块块的。我说哎，你不说吧，我以为它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花的。他说不是，他说皮肤病了。所以这个王瑞院长得跟我们说一说，有关这个皮肤相关的，在我们这个日派永康店呢，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治疗方法呢？
1: 是这样，首先先说这个皮肤病本身吧，我们首先要确诊一下，确诊一下这个皮肤病是由哪几方面得来的。有一方面是自身，就像人似的，他免疫力低，他就是愿意高发皮肤病。这样的话，可能在日常的时候，我们要除了发病治疗之外，我们也要提高他的免疫力。包括吃点虾吧。
0: 对，
1: 就是是这样的。这一是提高免疫力，第二是什么？它本身这个疾病，那么在皮肤病它就分很多种，大概举例，比如有真菌的、螨虫的，是这样的。那这个就需要到医院了，确实需要去给它做一个镜检，我们确定是哪一方面，那么给它相对对症的用药，其实还是很好治疗的。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本身它自身有一些，分泌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就是这样的，它是比较难分的。比如说有些狗啊，看看常年它身上的毛比较稀少，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要区分它是不是内分泌带起来的，那这个就需要

0: 萌宠新生活的道路上呢，也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一个新字。而一说到这个新呢，也想让王瑞站长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看您从业26年了，您对这个新生活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包括您看到的和见到的，以及您在这个整个26年从业经验上，您也是在改良的，都可以，也可以破开我给提出来的3种，您感觉萌宠新生活新在哪里？
1: 萌宠。

0: 新生活，现在新
1: 26年您见证的宠物行业都可以。
0: 其实我们见证这个宠物行业这方面，从最初的，因为我这个从业时间确实很长了，
1: 对，
0: 从业时间长了，从最初开始的我们基础简单的诊疗，其实每年都在更新。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像对于我们这个医院来说，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一系列的更新。哪些方面呢？从技术上，那我们就从硬件上以及软件上，对于我们医院来说，他所说的新就是技术上我们要更新，要跟上目前时代的发展，这样会给宠主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会从硬件上，硬件上的更新是什么呢？是每年会不断的有一些仪器的更新，这样的话我们会给宠物更加精确的诊断。
1: 嗯，
0: 另外再有一个更新，我们基本上会有延续着一个理念吧，这个也是我本身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医院大概2到3年院内的环境我也会去更新。
1: 嗯，
0: 这样的话是给宠主在就诊过程中有一个舒适的体验。院内环境的更新从我入这行开始到现在可以除以三了，
1: 可以除以三，
0: 可以除以三。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去人们永康店，我看到这个墙上挂了一个电视，这个电视呢就跟我们去仁义的医院是一样的，排队叫号，上面就有。哎，我当时看到那个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但是由于那天我是有另一个任务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所以今天你看，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就想放在这个新生活的新字上。我觉得以往正常的医院，你进去它不会有这么一个电视挂在那儿，而且什么谁谁谁某某在急诊室就诊啊。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说我一下眼睛一亮，我说原来宠物也是可以这样的。而且在宠物医院，大家叫的名字基本都是宠物的名字，
0: 对的，是的。
1: 所以它在上面就是特别亮眼，因为宠物的名字也都很可爱很乖，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从心字理解是从这个角度，我看到宠物院的心是在这个细心和规范以及它的这个用心程度，让大家觉得我来的这家医院是一个正规的三甲医院，是不是？
0: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给宠主他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更加正规一些。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进门还有咖啡热水，哎，随便自饮。我以为是不是5元自费3元自费自助呢，然后那个旁边的导诊的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不是的，这个就是为了大家等待的时候。我说你们这等待时间会很长吗？他说看你做什么项目。所以一般呢我们王院长说是1小时，但是有一些呢比如说做一些核磁增强呢，时间可能就
0: 会
1: 长
0: 1到3个小时。
1: 你看看，
0: 是的
1: 啊，完你坐那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哎呀喝点啊，然后感受一下呀，因为焦虑的心情我们也是需要给一些这个什么啊叫陪伴，我们用这个小甜水来陪伴一下。啊，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个聊还没聊够呢，因为我觉得我跟王瑞院长就特别合拍哈，我们俩就是瞬间就能擦出火花。所以但是没办法，我觉得呢好饭不怕晚，我们呢用更多的这个节目时间安排，我们再来预约我们的王瑞院长来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今天也特别非常感谢我们王瑞院长啊细致的讲解，以后大家如果遇到就诊方面的疑问呢，以及呢和院方有效的沟通啊，还有选择呀等等，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的王瑞院长来聊一聊有关这个毛孩子的话题，我们来共同守护他们的健康。所以王院长您有什么话跟大家说吗？一句结尾的祝福也行。
0: 祝愿所有的毛孩子都健康成长。
1: 好的，
0: 也愿所有的毛孩子到我这来都是做健康体检。
1: 好，体检这个我喜欢啊，回头我看看组个团让我们王院长给咱打个折好不好，这大家最关心了。
0: 可以的。
1: 好嘞好嘞，萌宠新生活，让陪伴更美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连玲，拜拜。
0: 再见。
2: 萌宠新生活，新生活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银铃，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

0: 益，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酵乳食品吃永善，永善。

0: 五世家，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2: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2: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1: 汽车、火车、飞机，
2: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处理一下。
2: FM 98.6，路上好朋友。
5: 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元。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温馨提示，

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0000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住院，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肺子有影啊，像结节，也像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不知道，得做穿刺。我这都76了，啊，我就跟我儿子。

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啊，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啊，咱得庆祝一下。我说会不会搞错了，你再问问大夫。我儿子呢又问了一遍，完事呢人家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儿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看电视里边那个卖药的了。这回儿子一听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剩下瓶了啊，我就把这个瓶子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呢就拿着这瓶子啊，我看拿那个手机呀，就开始在网上搜，在网上。

心痛欲微者引之利欲。你看治疗那个肺痿吐血，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特别激动，所以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定上二十盒这档，这药我斗毒药毒。什么是斗毒啊？肺子那个结节不就是痘吗？不就是长在肺子上面的痘吗？结节有恶性的，有良性的。有人说赶紧切，但我想说啥呀，万一良性的你不白切了吗？所以怎么处理啊？良性的不用担心，恶性的早点切除。这个良恶难分辨的随访是关键，也就是说随时观察，这是关键。那你现在用了鹿心粉之后，那结节没了，那不就好了吗？所以鹿心血能解痘毒，也能解药毒。我说我再给你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眼末服用。治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眼末与酒服用。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对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芹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爱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鹿心血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有改善。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鹿心粉当中鹿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鹿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病让人疼，让人瘫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我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问在座的啊，老大哥呀，老大姐呀，是不是老弟弟老妹妹啊，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脏病出现不是1年2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吗？就到现在你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栓针啊，就得通血管。但我想说通血管药里边是啥呀？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血管就通开了，你打啊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呢？到冬天不犯了吗？到冬天心脏不还疼吗？有的大夫说你这心脏啊你得支架，不支不行，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堵了，给你放2个

0: 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那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啊，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我联合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老两口一起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的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这么高，原材料又这么少，咱们免费送不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送，所以呢，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12-5799，400-612-5799，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筋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筋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

0: 和树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一通绿色通道，20盒树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为啥说鹿心粉这药好啊？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这块呢发热啊，嗓子总是发干，完事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带的长期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说，以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我看过鹿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她说前段时间我报名参与了，用了3瓶，又明显的感觉脸上热呀，啊，脸上通红，气色好了。喝第一瓶的时候啊，这头开始有点晕乎乎的，过一会儿就清楚多了，啊，腿感觉热乎乎的，后背也暖乎乎的，心脏也是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的，到啥时候还得这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我现在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呢，比我说的都专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好药啊，喝上以后脸上的那个气色明显不一样。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女同志，今年65岁，你看她65岁，但糖尿病可20多年了，就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糖尿病了，2年前做的糖尿病主手术，就跟我讲她那个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的，2年前的脚趾头就结下去2个，其他的脚趾头呢也是红乎乎的，就像有炎症似的。他讲话了，我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你啥时候摸那两条腿啊，那两个脚啊都是凉的，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那脚趾头啊一个也保不住。他说我听大夫说那话，你说我心

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了，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这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讲话了，我这脚有能保住的希望了，要不然的话不都得截了啊。哎呦，到啥时候啊，人你得能走能撂的呀，你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讲话，这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啊，就好在这儿了。所以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这个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过去古代那皇上总喝鹿血啊，你说不好他能喝吗？史书记载咸丰

入侵血，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的？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啊，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脑缺血性脑中风。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有肽类物质啊，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啊，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可以直接呢帮助我们养心脑啊，直接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两个瓣膜，2间瓣、3间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啊，就跟那大门的那个折页似的，这门呢需要开需要关都需要什么呢？咱们这个折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呢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折页怎么的了？它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呢它就关不上了，讲话有的就关不严实了，所以出现了什么呢？2间瓣、3间瓣它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说怎么去掉啊？风跑。

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西药啊、草药啊一比较，有啥区别呀？第一，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呢，所以区别就是啥呀？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呀？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有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达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讲话了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它不等人呐，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你是草药啊，你还是西药啊，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任何药治疗这个心脏啊，都没有血来得快啊，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不让你在舌下含服呢？血直接就进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那第二呢，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这个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还有干细胞，还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神经节苷脂啊，还含有卵磷脂，还含有什么呢，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个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病它彻底，血24小时它看护着心脏，白天它也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啥呢，给心脏安了一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哎，你这边呢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这鹿心粉针对于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全面，治疗彻底，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2年了啊，你想想2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啊，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治病。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你用上。

就等于说你白天晚上你再强心，你再活血补血，再护脑，再祛风湿，那你这秋冬你心脑还怕犯病，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啊，包括一些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绿色通道，20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个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你得长时间的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不对？咱说你不管啥病，你吃药你就得花钱，但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你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大脑开

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五颗就500多块钱，平均一颗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但是呢，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是通过咱们买舒筋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鹿心粉，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那么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么一次，因为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那20盒舒筋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啊，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呢，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鹿心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

0: 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

0: 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
2: 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
0: 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

0: 长得严重了？
1: 就是整个心肺都不好了，功能也越来越弱。哎呀，那阵我记得没事儿就得住院消消炎呐、什么做个雾化呀、后期哎呀，孩子就寻给买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儿就吸，晚上几乎得吸一宿。
0: 哎呦，
1: 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0: 啊，那很厉害。
1: 睡着了一会儿也是会被憋醒，这吸上氧吧还能好一些。
0: 是。
1: 也是几年就这么过来的呀。
0: 哎呦，那遭不少罪呀、
1: 可不是呗。用个药吧还能想点。我也知道这是顶药，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

0: 中心颗粒买回来了，
1: 嗯，
0: 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发现那个痰也少了，
1: 嗯，好事啊，
0: 嗯，嗓子清凉多了，咳嗽也少了，嗯，就是身上也特别有劲儿
1: 啊。
0: 哎，这舒心颗粒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1: 嗯，那不错。
0: 啊，
1: 嗯，
0: 我都好几年没那个躺下睡觉了。哎呦，真舒服啊！尤其是我把这鹿心枕吧那个配上之后哈，
1: 嗯，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哎，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吧，就是遇到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早市儿，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能有十来斤的东西。
1: 嗯，
0: 我自己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1: 哎呦呵，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闯，别说出门了。
1: 啊，就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啊，对呀。这回用中的鹿心枕哈，这心脏真是，
1: 嗯，
0: 哎呀强多了，
1: 嗯，
0: 心里哎贼舒服，也不咳嗽了，
1: 嗯，
0: 就连腿上的浮肿哈，现在都没有了。
1: 嗯，好事。
0: 舒心颗粒和鹿心粉，
1: 嗯，
0: 这是太好了，所以我这回啊，我要多定点儿，
1: 嗯，
0: 再用一段时间。
1: 应该用。啊，因为本身呢，你说咱们肺的病，尤其是啥呀，这个肺的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是不是呢？心功能衰竭，衰竭到四度呢，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这三度它也不行啊，对不对？这啥也干不了，那慢慢不就废了吗？啊，人呢？你看我们说，你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完了肾衰，这人就没了。啊，咱们这是啥呀？这是肺子上引起的，啊，是肺源性心脏病。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你像最早咱说你这个肺子病的产生，肯定啊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你像咱们最早最常见的说，有的就是感冒了，完了之后呢，发展成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了，但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了。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出现心衰了。为啥出现下肢浮肿？那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那化瘀的同时呢，它就帮助你把这血液循环开了。但是的确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肌收缩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这问题了。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收缩力。那你整个心脏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它不就能打出去了吗？完了之后那个血也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你肺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增强。

0: 感觉憋闷呢，是不
1: 是？
0: 啊、是。哎，喘气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1: 是啊。
0: 啊，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呗，对吧？
1: 是。
0: 我刚才听说还给老伴儿也用上，这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他三高，就是每次去医院检查吧。

0: 吃这猪心颗粒和鹿心粉、
1: 嗯，
0: 所以就麻烦大林老师给我报个名好不？我多备点。
1: 可以，没问题。你像老伴本身有三高，那这就是病了啊、尤其那高压都多少了，180，很容易引起我们出现心梗、脑梗的。咱们这个猪心颗粒虽然说里边没有降压成分，但是它可以化瘀啊。你想想，你这高血压怎么形成的？啊，两方面，一方面动脉硬化，一方面呢，血液当中它有瘀阻，血液它流通不顺畅，所以咱用点舒筋颗粒，完了适当的呢，再用点这个鹿心粉，那、给老伴用点鹿心粉干啥呢？一它能活血，二一个呢，哎，它能够强心啊，能够护脑啊，咱说从预防啊，预防他这个脑中风啊，预防他这个心梗啊。从预防下手，这不更好吗？对不对？
0: 对，
1: 咱说疾病的治疗最高境界是啥呀？就是不得病，知道吧？所以说这回咱赶上这机会了，那就报个名啊！
0: 行，太谢谢了。
1: 咱有病吃药治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跟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是一样的，明白吧？所以咱只是说赶上机会了，能少花俩钱，能把病治好啊，不走冤枉路。
0: 嗯，
1: 那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报上名啊！
0: 哎，谢谢大林老师啊，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0: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1: 986气象。

这里是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各位下午好，我是董晓，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实况。沈阳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4:02，这里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我是董晓，欢迎各位来到986新生活，各位周日的下午十分快乐。昨天是周六，但是大家也很忙碌，都在岗在位在上班啊。那周六的忙碌刚过去，周一的闹钟还没响，这个周日下午你是窝在沙发里还是在路上兜风呢？不管各位在哪儿，欢迎锁定 FM98.6， 这里是986新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晓。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好，先和大家说声下午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日周日，一起来听今天的开场曲。也希望大家周日的午后不再寂寞，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能够更加开心快乐，更加倍儿精神啊。

好，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给大家放送了一首接着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今日资讯直通车。过去的一周，我们沈阳发生了哪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为大家捋一捋啊。先来说天气，下周我们沈阳的天气儿还是不错的。今天是周日，从周一一直到周日，仅仅预告是周四和周日呢，估计有70%的降雨量啊，其他天儿都是晴好的天气。每周日的986新生活，董晓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本周资讯啊。我来说一下沈阳公积金9项新政发布，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头条啊。先说一条和咱沈阳人钱包息息相关的大消息，说10月9号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沈阳住房公积金一口气儿推出了9项使用新政，覆盖贷款和提取两大块啊。和我们买房有关的您要听好了，退休提取更宽松了。以前退休取公积金得先把公积金贷款还清，现在不用了，到了退休的年龄，账户里的钱可以正常自由支取。名下有多套商业贷款房的，以前一年只能选一套办还贷提取，那么现在每套都可以分别提。更有意思的是两个新场景啊，装修能提取这公积金，你买那个毛坯房2年内可以申请，最高能提20万，不用装修合同，不用发票，系统自动核验，材料大大简化，物业费也能提了，一年提一次，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费都能。

算进去，一年最高能提10000。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实施时间，装修提取和物业费提取是从12月1号开始办啊！大家现在别着急说啊，我试了怎么不好用啊？我们从12月1号才开始呢。退休提取放宽，多套商贷提取这几项现在已经能办了。家里有房或者买房计划的，这条一定要转给家里人。还是沈阳开城，中街方城再添新玩法啊！假期里呢，沈阳又火了一把。9月30号，中街方城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正式开城，古香古色的街区加上沉浸式演绎，游客一进去就一秒入戏。再加上之前开园的7212印象，军工老厂房改造的文创园。红色研学、潮流消费全都有，咱们沈阳的老厂房、老街区真是越改越有味道。这个周末，如果你没出门的朋友，不妨去打个卡啊。

0: 再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流行一种新玩法，叫转场式旅游。前半程呢在一个城市，假期中段坐高铁转场去第二段。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国庆预订两个及两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超过了两成，民航出行热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而咱们沈阳成了热门的转场第二站，吸引了不少像武汉、北京来的游客。沈阳的烟火气儿和工业风成了很多人选择这里的理由。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光是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4: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5: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有什么？
3: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6: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哎，
5: 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7: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饽饽。
3: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8: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9: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3: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0: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

0: 4000-036-8786，4000-036-8786。
1: 啥是湿老化？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036-8786，4000-036-8786。
2: 沈阳院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五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3: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

0: 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2: 好，欢迎各位接着回到986新生活，各位周日的小时光快乐，我是董晓。接着给大家介绍本周的最新资讯，提醒一下啊，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已经启动了，在沈阳考试的考生请及时登录中国研究生招商信息网报名，别错过时间。家里如果有考研的孩子，这条信息请帮忙转达。说全国新规，首套房贷贴息政策落地，民生头条。全国方面10月1号开始一项重磅政策落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什么样的房子能享受呢？三个条件：一，用新发放的商业贷款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的，房价不超过150万元的，符合条件的，财政部门按年化1%贴息，最长贴5年，最高贷款规模100万元，算下来最多能够省将近50000元的利息，政策暂定实施1年。家里有娃的要注意了，10月1号开始，我国首个带电子功能的儿童安全座椅国家标准正式。

电量提醒等功能都做了严格规定。简单。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了，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了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任何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3斤以上每斤只要30元。

0: 5800，地热19.9每平，断球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88米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

0: 号，
1: 重塑详询4000036876，4000036876。
2: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3: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4: 986气象站。
5: 好，这里是 FM 986路上好朋友。各位下午好，我是董晓，关注最新的天气实况。

3周岁啊。如果大家有一些详细需要了解的，可以拨打电话024-8270-2961。再来说老年人的补贴，银发听众是最关心的啊，老年朋友的福利清单呢，给大家数一数啊。咱们先来说高龄的津贴，80到89周岁的老人每月是30元。如果是低保，低保边缘家庭里的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100元，90到99周岁每月200，100周岁以及以上的每月800。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补贴、养老服务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50；生活不能自理的经济困难老人护理补贴每月100；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沈阳的最低标准是每月234。如果家里老人符合条件还没申领的，可以向社区咨询办理。再来说就业创业补贴啊，年轻人要听好了，沈阳的创业求职补贴其实都很实在的。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是5000，困难家庭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是1200，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并缴社保的每人每月定额补贴是200元，单缴养老或医保的每月补100。咨询电话是024-3140-1158 024-3140-7032。其实我感觉如果这些最新的规定，如果董小妹和大家说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不了解啊，所以呢我在每一条信息后面都给大家留了一部电话，如果您在实施的过程中有困难，就拨打这个对公电话啊。还有几个兜底保障的数字大家要了解一下。城乡居民低保金每人每月是883元。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供养金每人每月是1365。这个数额也不低啊。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每人每月是2712元。我觉得这个数额下发下去哈，这个孤儿啊，包括适时没有人抚养的儿童，基本上够用啊。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是200元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是100元起，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符合条件的一次性救助是10000。另外还有一个价格临时补贴机制，物价明显上涨的时候，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金人员等群体会自动触发价格补贴，不用自己申请的。还有一些住房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也都是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稍后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986新生活正在直播，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董晓给您。

好，为大家插播两条广告。各位听友，换季时节收拾衣柜，是不是总觉得少一个能装耐造还不挑穿搭的包呢？上班通勤要装电脑水杯，周末逛街呢也想轻便时髦，出行旅行呢还得解放双手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消息啊，今天986微商城和奥莱仓合作，给大伙安排了Coach 包包专场福利。Coach 这个品牌大家都熟啊，轻奢包包里的头一份儿，很多女生的第一只大牌包选的都是它，经典老花配牛皮，抗磨耐造，越背越有质感。这次是奥莱热卖款，有授权，品质放心，还支持7天没有理由退换，送运费险。款式给大家挑的都是经典款，老花托特包、大容量通勤装、电脑水杯都够用，水桶包温柔百搭，逛街约会拎着正合适，波士顿包、复古枕头包造型包括精致度啊都很显气质。喜欢个性一点的还有流浪包，出门旅行想解放双手还有双肩包，全场698.6元起，顺丰包邮，全部配专柜礼盒袋装，节目中下单再加送价值99的香奈儿香水小样一个，无论您自己用还是送媳妇、送妈妈、送闺蜜都特别有面。

好，接着回到986新生活。我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很多朋友发送福利两个字已经过来了啊，看来还是很想买这些包包啊，包括享受这个我们986微商城的合作的，不错啊。对，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直接按我们的操作流程就可以了。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接着回到986新生活。刚才我说了，根据大家现在目前

镇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都可以申请公租房租赁补贴，低保家庭按市场平均租金的80%补，低保边缘家庭补60%啊。咨询电话是024-8297-8022，024-8297-8022。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把一些具体有什么问题也发送到我们的节目中，然后根据大家的问题，董晓再给大家整理一些比较实用的消息啊。

说到周日啊，我们就聊聊周日的餐桌。很多人一周里最隆重的一顿，这个环节叫生活研究所啊。我们今天研究一个话题，说你家周日的餐桌是下馆子还在家里做呢？有朋友说了，周末下馆子叫放松，锅都不用刷。有人说 Sunday dinner， 周日晚餐一定要有烟火气，炖一锅排骨，包一顿饺子，一周的疲惫都被治愈了。哎呀，说起包饺子，那天我看那个邻居聊天说，哎呀，吃点韭菜馅饺子哈，这个季节感觉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哈。虽然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过节吃饺子，其实现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工作当中，偶尔在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包顿饺子，咱们享受每天都是过节这种感受也不错哈。我看手机尾号9633的朋友发送信息和我们互动了啊。没错，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互动的。

看看大家怎么说。小林说家里必须做我妈包的锅包肉，我妈的锅包肉是任何饭店都比不了的。这话我倒信，因为妈妈的味道确实没法复制。还有一位尾号是3728的朋友说，我投下馆子一票，周日就想摊着，谁爱刷碗谁刷，哈，真的很真实哈。说到家里做呢，那都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小妙招。那本周的986新生活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如果你自己做菜想吃什么，最好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再给大家分享，有点针对性啊。因为稍后有一段广告，所以呢我这个分享得等一等了，我们14:54有一段广告，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接着回到986新生活。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

丹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九八六气象站。
2: 好，这里是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各位周日的小时光快乐，我是董晓，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实况。沈阳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有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好，欢迎各位接着回到九八六新生活。刚才我看大家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的还蛮不错啊，因为周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除了想获得一些节目中的福利，也希望通过节目共同分享一些生活的小乐趣啊。没错，大家刚才聊到了吃啊，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想把小日子过得更舒服的你准备的新生活好物家政课堂。今天的话题就是换季收纳，或者根据季节替换，夏季除螨啊，冬季供暖前的准备，年末大扫除规划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到换季的时候衣柜就像打仗。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收纳原则，因为现在我发现已经发展到目前这个状态，很多有一种新的职业叫收纳工啊，有很多是收纳师，说的好听叫收纳师，就是专门到家里去给大家做一个收纳。但如果你不愿意外人到家里来收纳，就自己来收纳啊。一年没穿说拜拜，捐掉或者转卖，衣柜只留心动的啊。所以收纳第一个原则是断舍离，第二呢是垂直收纳法，衣服竖着叠一目了然，还省空间。贴标签，收纳箱上写上内容和日期，明年换季不用翻箱倒柜儿啊。如果我们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在收纳方面有什么独特的心得或者踩过的坑，也欢迎来分享啊，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家里最容易乱的地方是哪儿，是玄关啊，孩子的玩具区啊，还是那个椅子，就是专门堆衣服的那把椅子吗？哈哈，大家都懂啊。好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的留言信息，我们互动起来啊。

哦，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已经直播了一个小时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98.6 路上好朋友，这里是986新生活，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董晓。下午3点阳光正好，家里是不是已经有点晒被子的味道了？这个小时我们聊点暖和的啊，换季健康，秋天的第一次 City Walk， 还有老朋友的点歌，先听首歌。刚才听了《海阔天空》啊，歌曲过后我们进入生活新之战。今天有三件事儿都是过日子的实在提醒。第一件就是健康，秋深了，昼夜温差10几度，流感季也要来了，提醒家里的老人孩子，流感疫苗现在是接种的好时候，各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打，之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库存。另外老话讲啊，春捂秋冻，这话对年轻人还行，可是对老人孩子不适用，你的脖子啊、脚踝啊、肚脐儿这三个地方该捂就捂，别跟节气较劲儿。第二件事是提醒剁手党，还有10来天呢，双十一预售就要启动了，今天各大平台据说要简化规则，直接立减，教你一招防上头，现在就把想买的东西列个清单写在纸上，预售那天对着清单买，清单以外的一律明年再说。第三件事儿，下周三10月23就是霜降了，秋天最后一个节气，老话讲是霜降补冬不苦，我们东北的硬菜可以安排起来了，炖酸菜，哎，包括这个白肉、萝卜、牛腩，真是应景又实惠的补法啊！霜降之后，离沈阳的供暖，这个运行也不远了，是不是有点盼头了？你这供暖这采暖费交了吗？现在好多朋友好像是不交采暖费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让家里更加暖和的办法。如果性价比比较高，也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方式啊。

好，欢迎各位接着回到986新生活。今天是国庆收假后的第一个周日啊，返程高峰。那10月6号到7号16点到18点，京哈沈海沈阳绕城高速容易堵已经结束了，高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微山湖街沈辽路路段施工封闭到10月28号，这是目前市区唯一确认在生效的长期管制啊。今天周日午后的规律性拥堵点位，董晓给大家梳理一下。

街道，路过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啊。目前是北京时间15:17，东晓给大家超播几条路况啊。首先提醒一下，目前微山湖接沈辽路路段仍然处于封闭施工状态，持续到10月28，可以走沈辽路微山湖街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绕行。商圈方面，周日下午中街方城太原街万象城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中街一带13点到17点是高峰路段，建议错峰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地铁啊。有一些路段大家在行车的过程中可能通过一些高德地图啊，有一些缓行的路段有红色标志的，大家还是不要着急啊。最好是您出发之前看一下这个您用的哪个地图，然后提前绕行，可以全览一下整个地图啊。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一些堵点事故或车辆故障，欢迎发送到 FM986986，也希望需要我们986进行这个帮助的紧急救助的，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能够帮助路上成千上万的听友朋友。下午容易犯困啊，看车的朋友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稍后我给大家放送一些比较适合路上听的一些音乐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88米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3: 善良，人肉它，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4: 太可恶，
5: 还不如动物呢。
4: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3: 穿得好暴露啊！
2: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6: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7: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2: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8: FM98.6，公益倡议。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9: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10: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1: 好儿好媳妇更会过。
12: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0: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2: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0: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3: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4: 下一站即将到达。
1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98.6，路上好朋友。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5: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8: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9: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0: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9: 啥是适老化？
2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

0: 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

0: 顶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易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易居，靠谱装修选众将易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易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各位周日的小时光快乐，我是董晓，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实况。沈阳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5度。

聊到了霜降和秋谷。那今天生活研究所的话题特别适合这个时节，你的秋天仪式感到底是什么呢？有人每年秋天必须干三件事儿，第一顿是糖炒栗子，第二件事儿就是看红叶，还有呢是炖一锅这个酸菜白肉啊，还有加上血肠。有仪式感其实是换季大扫除，把夏天的衣服收进箱子，好像跟过去的半年要告个别。也有人说了，我的仪式感是不追叶子，落就落呗，对吧，往沙发里一躺，松弛感拉满。其实呢，我看好多听友来这个信息说，每年要陪妈妈去棋盘山看一次红叶，她拍照我拎包，十年都没断过啊。我觉得这条留言还真的很暖啊，秋天的确是最好的风景，是一起看风景的人。还有一位说，我的仪式感是趁着天还没冷透，把车窗摇下来绕城开一圈，听董晓的节目。嗨，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原来就听过我的节目？你现在在车里吗？谢谢您，这条留言就当我们一起完成的仪式感啊。顺便说一句，想去追红叶的朋友，那本月的中下旬是最佳观赏期，棋盘山世博园都可以安排啊，错峰去，人少景好。有的时候觉得秋天是最容易想念的季节，所以今天董晓给大家放了很多好听的歌啊。

哎，我真的第一次听这首歌啊，你们爱听这首歌吗？也是我们的听友点播的，如果有知道歌名的发送的 FM986986 这微信平台上，我们互动一下。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

0: 苗自身，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五到八头，市场价五六百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五斤多送一斤，十斤多送四斤，十四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苗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五六百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呐！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苗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看大家对于今天董晓给大家分享的有一些政策补贴的这个数字还是很敏感的啊。大家好像是很关心，所有给大家重复一下吧，包括这个咨询电话都给大家重复一下。然后下周上班以后，如果有需要咨询的，直接打这个相关部门电话就好啊。

0: 事情。
1: 回顾一下几个兜底保障的数字啊，大家了解一下。城乡居民低保金每人每月是883，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供养金是每人每月1365，那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每人每月是2712，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月是200元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是100，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符合条件的一次性救助1万元，另外还有一个价格临时补贴机制，物价明显上涨的时候低保。

每年补贴3600，三孩每孩每年补贴6000，一直发到孩子满3周岁啊。咨询电话是024-8270-2961，024-8270-2961。为什么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沈阳市财政局等8部门9月2号刚刚公布的2026年沈阳市市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目前是正在执行的标准啊。

0: 手封死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铜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死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

0: 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 公益倡议。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不完。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绣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好，这里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我是冬晓，关注最新的天气实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最新的发布天气情况是，沈阳今天傍晚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有轻雾，南风2级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级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0: 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
1: 好朋友，
0: 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权威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98.6 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

法律人行，速帮都行。这里你锁定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86速帮律师时间。如果说啊，您最近在生活、在工作、在感情当中啊，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986取得交流。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是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线。另外呢，在今天。

0: 而最核心的一个证据，啊，然后留存好他当
1: 嗯。
0: 时进屋里边的这个照片啊，或者有视频呐、啊，或者有相关的这个记录，而且就是
1: 嗯。
0: 绝大多数这种保护令的这个案件呢，如果施暴者后续再伤人，那么这个个人可能要承担
1: 嗯。
0: 刑事加上民事的一个赔偿，啊，这个法院负责签发这个保护令，但这个呢，只是说一纸文书，它是对于这个违反保护令的人给予一个司法上的一个惩戒。啊，不是说无限的一个
1: 嗯。
0: 安保的一个义务，所以说咱们如果说之后又遇到了人身的威胁。

0: 这个亲戚啊，王女士这个比较特别，借给的是前男友，而且呢关键是有转账记录，但是啊现在前男友说这个钱你不是借给我的，你是自愿给我的呀，啊，现在这个王女士该怎么办呢？
1: 是在我们目前这个线下这个接待这个客户当中，也确实有这种情侣之间可能有这个应个急啊，或者帮个忙啊，或者是这种转账啊，有一些小额的还有一些大额的，但是你这5万块钱的一个转账，如果说想认定为这个借贷关系的话，因为咱没有借条，那么这个民间借贷在法律当中成立，它是有两个必然的要件，第一个就是借贷的合意，就双方说好了这个钱就是管你借的钱是要归还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款项也已经实际的交付给对方了，那么对方如果说想抗辩这个钱是你自愿赠予的，那么举证责任在他那边，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是无偿的赠予，因为这5万块钱呢属于大额的一个资金，不是说相当于情侣之间日常的这个买件衣服呀，这个一起吃个饭呢，或者是520啊1314啊这种表达这种小额赠予，那么这种大额的一般不会直接默认为是赠予。那么像这种案件呢，就是咱们辽宁地区有这种类似案件，双方呢都是网恋，然后原告呢累计转账达到了300多万，也没有借条，在聊天记录当中被告就多次的重复说我一定会还的，慢慢还给你，但是被告在法庭当中就抗辩说这个钱全是恋爱当中的赠与，但是呢裁判当中呢就认定这种大额的赠与虽然没有借这个字儿，但是呢催款的时候对方已经承诺了要还款，说明对方明知是这个款项它不是赠与的，而是需要偿还的，那被告呢又拿不出相关证据证明说这个钱不用还了，这种类似的这个话语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个后果。所以说你想认定这个钱就是说的借给他的，还要具体的看你们两个之间钱这个在借钱之前借钱之后是怎么样，这个有语言上啊微信呢、啊、或者是语音上是怎么体现这方面的一个合意的。
2: 哎对，
1: 嗯，
2: 他这个就说是在微信给我发的语音条，就说是下个月还我啊，就是下个月还你、
0: 嗯、
2: 然后我
1: 这种、
2: 哎、
1: 对有这种明确的呢对你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
0: 嗯，但是刚才蔡律师说了，不能这个光听这个语音，这语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证据啊，还要把这个相关的前前后后啊，包括一些通话的，还有一些转账的记录啊，包括一些文字上的说明啊，都应该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啊。
2: 哎，行，那像我这个微信语音和转账记录要是结合起来，就是它是能在法院立案的吗？就我还需要补充啥证据？

0: 告，广告之后我们的986速帮律师时间依然全心全意帮您忙，我们稍后见。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
0: 或者添加一下律师微信547-3456，547-3456的朋友。
2: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3: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儿管不上。
4: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3: 哎，你什么态度？
4: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3: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4: 我想静静。
3: 啊！静静是谁？啊、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吧？我给你热饭去。
4: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
5: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6: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7: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6: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8: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9: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3: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

0: 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1斤才248块钱，相当于1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你好，这里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南风呢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九月路况锁定 FM98.6 路上好朋友，今天是周末，现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第一时间连线的是986智能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路况播报。
4: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金家街北向南马关桥附近有634米行驶缓慢，朝阳街南向北从故宫东向到北顺城路有800米缓行，东顺城街北向南从九门路到中街路步行街有373米缓行，黄河北大街南向北白山立交桥附近有761米行驶缓慢，东西快速干道西向东从朱林路到东陵路有2公里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1: 是沈长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

至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98.6 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速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

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周日17点至19点，九八间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3，律师微信54735。

满正能量的明锐继续陪您行在梦想的旅程。这个周末啊，要和你聊您的这个最近的生活啊，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烦心事儿，您不妨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您在节目当中一吐为快啊，我们搭建一个公益的平台，邀请专业的律师来做个节目啊，一对一的帮助您，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是吗？
1: 啊，是的，我儿子。
0: 你把这个经过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儿子在这家公司吧，就是已经干了5年了。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儿子就是也正常上公司去打卡，但是手里面一直不给派活干。就是听私下吧，有那个人事的人私自给他透露，就是说后面准备给他跳岗，然后还要降低资本工资，基本的一些工资，就是想逼我儿子自动离职嘛。有这样的工资，就不用给赔偿金，说实话应该是。我儿子现在就是很慌，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应对了，就是现在。就是害怕后面工资直接给变少，我就想问，就是公司这样以这样的形式裁员合法吗？就是后面公司就是单方面给调岗降薪，如果不同意的话可以拒绝吗？
2: 就是现在单位咱们也正常上班，但是任何工作都不给派发，那确实这个孩子在那上班心里边也是不太舒服的。那么像目前这种情况，既不给安排工作，就等于就是变相的剥夺了咱们的劳动任务，属于劳动合同法当中未有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那么另外呢，咱们如果说单位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进行调岗的话，那么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孩子确实是不能胜任原来的岗位了啊，有一些这个过错呀，或者是完成不了工作任务啊，那这个公司也要先给进行培训，然后呢再按照这个培训之后看看能不能去返回原岗位，返回不了再合理的调到其他的适合岗位啊，才有这个自主的一个用工权。即便这种情况也不能直接降低工资，只说把岗位进行一个变化。那么目前来看，单位单纯的就不给安排工作，单独的针对你的孩子，那么目的就是把员工给逼走，让他自动辞职，不属于合法的一个用工管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属于这个变相的逼迫劳动者离职。那么如果是员工以这种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以主张一个经济的补偿金。
1: 就是我儿子吧，就是现在也特别怕公司吧突然就是给我儿子的工位撤了，然后门禁卡再给停了，然后也不让去进办公室办公，然后或者是把他踢出这个工作群。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是不是得当场拍照录像或者留证据啥的？
2: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头一天晚上给你发了一个语音或者是一个微信，说的明天不用来了，然后你去了之后呢，你这个卡也进不去了，脸也刷不开了，也不让你进公司了，或者是有这个咱们员工去了之后，所有的这个办公软件系统这个权限都被这个取消了啊，你也不能再进这个相关的账号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只要是劳动关系没解除，咱们可以这个再坚持到岗。如果实在进不去，咱们就固定好这个来上班了但是公司不让进的这方面证据啊，不能说咱就是在家不去，否则公司可能会以这个主张旷工。咱们留存好这个证据之后了，也可以走公司不给员工提供劳动条件这个走被迫离职。
0: 那蔡律师，像这种被迫离职的话，我们需要找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啊来进行申请啊，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啊还有哪些流程呢？
2: 如果是目前情况的话，我建议咱们还继续的打卡出勤，这个时候不能说主动提出离职。后续的话，如果公司确实给安排降薪了，给这个转岗了，停发工资了，咱们可以向这个单位或者是人事发出这个书面的异议啊，之后的话看公司如何回复，如果拒不这个恢复原岗位原工资的状态，咱们可以这个申请这个相关后续的这个被迫解除的通知书发送给单位，然后呢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说后续单位看你这个有相关的异议，也收到了你的这个异议的这个内容的话，如果单位确实给你调整了，那咱们可能继续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
0: 蔡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刚才这个郝女士打来电话，她儿子现在这个是比较明朗啊，就是让你不来了，或者是给你调岗。那还有的这个企业啊，他可能玩一些阴招啊，就比如说啊，给你降薪呢，或者给你啊这个调岗，调你不愿意去的这个岗位等等。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啊，还不说辞退你啊，就是说这个企业降薪了啊，或者是这个人员调整了啊，他给你出这样的一个。

0: 公司的这个单方面的一个强制安排，继续在原岗位进行工作这个打卡啊。
1: 好，这个蔡律师的回复非常的全面啊，所以说不论企业怎么做，我是岿然不动啊，我还是按照原来的岗位如实的打卡，然后呢如实的去工作啊。所以郝女士这样啊，您跟这个儿子也可以沟通一下，如果说他还是有哪方面想要进行法律方面的咨询，想跟律师来聊一聊的话，郝女士，我给你一个场外电话，4461-3-3，4461-3-3，您可以让孩子来拨打这个电话。今天前五位拨打这个电话的朋友都是有这个机会啊，和主任律师一对一的免费来进行咨询的，好吧？
2: 嗯，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1: 好嘞，
2: 谢谢主任。
1: 嗯，不客气啊。哎，那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会走一小段的广告，趁着广告期间，您就可以来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了，是3188-1986，3188-1986，按一号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很喜欢的啊，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来耐心解答各位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会是一个超长的直播啊，所以说每一通电话我们都解答的很详细，能够让您听清楚、听明白，让您知道您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所以您抓紧时间来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3188-1986，按一号键。稍后是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3: 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4: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

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0: 法律人行，速帮都行。这里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的路上好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8.6速帮律师时间，全心全意帮您忙。最近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在工作、在感情当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啊，您特别想跟98.6来一吐为快啊，我们很愿意倾听你的故事，帮你解，并且呢，帮您来解决这份烦恼。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3188198631881986爱一号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蔡律师，我看了一下导播记录啊，接下来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呢是7186的张女士啊。张女士的家里最近呢发生了变故啊。张女士你好。
2: 哎，律师您好。
0: 嗯，您请讲，张女士。
2: 是这样的，我爸爸他是农村户口，然后呢他在城里面出车祸去世了。然后但是他当时在城里面他是有房子的，居住能有5年多了，咱们也有这个居住证，但是那个现在保险公司说就是赔偿的话只能按照农村的标准死亡标准这种赔偿金，我算了一下大概差了好几十万呢。我想问一下律师，你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0: 张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父亲啊遭遇了意外啊，现在这个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话有一些障碍啊。蔡律师您给这个张女士来支支招吧。
1: 从这个最高院这个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这个案件相关的司法解释，从2022年开始，这个死亡赔偿金按照这个受诉法院的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按照20年来计算，已经不再区分这个农村和城市的一个户籍。而且这个从2022年7月份开始，咱们辽宁高院也适用了相关的这个城镇一体的这个统一的一个居民标准，取消了这个农村城镇户口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这个规则它是法定强制的，不是需要证明我们是居住在城镇才可以适用。那么旧规则呢，是有这个户籍需要是农村的话，是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在这个城镇里边在进行居住，有收入来源，才可以这个采取一个高的一个赔偿。那么从2022年5月1号开始之后就不再区分了，所以说保险公司为什么有的还在坚持说要区分这个城市和农村的这个标准，有可能他们这个模板里边，他这个赔付系统里边有可能参照的是一个旧的模板。另外我觉得更有这个说服力的可能就是一个商业利益上的一个考量，因为想少赔付你。再有一个呢，也可能预判这个家属在举证啊或者在法律意识上比较薄弱，有可能不了解其中的这个金额上的一个差别。
0: 张女士，您这个事儿是父亲去世是最近的事儿还是几年前的事儿啊？
2: 最近的事儿
0: 啊。那现在这个蔡律师刚才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新政跟您说清楚了，您听明白了吗？从2022年开始这个新政就已经是不区分啊农村户口啊城镇户口了，好吧？

0: 好的，那我现在是怎么办？我是只要证明我经城镇，是不是就能按照城镇的标准这样赔呢？我是不是得带上我的居住证和房产证这样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够不够？
1: 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你昨天听没听这个广播，也有一个这个是肇事司机，那么他因为在这个一审当中就是没有举相关的这个证据，然后最终呢判定他是一个主责，现在他觉得说，哎呀，我在一审的时候我也没找律师，我说的几句话好像都没有采纳，就是说如果说之后的话，咱们在调解协商阶段，保险公司呢可以随意的提这个解决。

0: 一些事实，咱们最好在开庭之前都准备好，不要在庭上当中自己随便说几句话，等开完庭了判决下来了，自己这时候才心慌啊，这是那个是比较被动的。
1: 应该蔡律师很有经验啊。您这样，这个张女士刚才您一打电话就说这个您自己可能也对比了一下，跟这个城镇呢，包括这个农村的赔偿标准可能是差十几万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沟通无效，或者是现在您心里面没谱，您还是跟这个律师来沟通一下，好吧？这样，我给你那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46133，46133。今天的前对今天的前五位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这样的一个啊，跟主任律师啊一对一免费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6133，46133，好吧？
2: 好的，谢谢。那我知道了。那我有找时间，我带上我的那个居住证和死亡证明去你们所里一趟吧。
1: 对，你咱在打有准备之仗啊。刚才蔡律师很有经验，咱庭审的时候，咱把东西都带齐了。否则的话，你这随便说一句话，可能它就会影响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庭审的结果，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希望能够帮助您，再见。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是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来耐心解答各位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一个超长的直播啊，现在会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帮您忙，您此刻就可以来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另外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的微信啊，547-3456 547-3456。我们希望通过一通电话解您的燃眉之急。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帮您忙，我们稍后见。
3: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4: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9: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刷。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

0: 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 公益倡议。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

0: 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走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走立国。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啊，沈阳今天夜间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南方呢是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是26度。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九月路况，锁定 FM98.6 路上好朋友。今天的周末，各位关注您的前方路况，实时为您刷新。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连线的是986智能机器人。
4: 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

行驶缓慢。万象润街北向南，从小北四东路到建设东路有173米缓行，大十字街南向北金桥路附近有192米缓行，学子街北向南浦河景观路附近有359米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98.6 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邦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法律人行，速帮都行。这里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正在直播的是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如果说最近啊，您有一些烦心事儿啊，您不妨通过九八六的广播一吐为快啊，我们接听你的电话，您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的这些经历。我们会搭建一个公益的平台，邀请专业的律师来一对一的帮您忙，现场给您出主意啊，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此刻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拨打九八六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3188-1986，按一号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问候一下电话端的听众。

0: 不加钱就停工，那这个就属于不合理的加重消费者的责任的格式条款。那么这个条款有可能认定为这个霸王条款属于无效，就是说在法院实际当中呢，会认定这个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这个施工方，那么前期给你报价的时候肯定要做好这个量房啊、设计啊，做好相关的预算，也有义务把这些基础的一个工序按照这个他预估的这个进度来进行一个报价。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必然的，比如说基础的水电墙面，那么都给你这个进行按增项给你报的话，那这个就属于的故意的啊，把这些隐藏的这个项目然后呢额外的再增加一笔费用。那么在实际当中咱们也接触过类似的案件，就是说装修公司有一个合同总价，但是呢他把这个水电阶段私自的增加了这个工序，要求这个大额的一个增项，业主拒绝之后就不给施工了。那么法院最后认定，那么像这种比如说水电这个墙面都属于这个基本的一个工序，那么如果说强制的新增这个新项目以这个停工作为要挟，属于恶意，那构成违约，咱们也不必要增加这一部分的一个付款。所以说具体的内容还得看你这个合同当中是如何约定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基础当中已经包含了，但是他故意把这些基础的这个工程量给你遗漏了，给你这个减少了，然后呢故意的把这些必要的这个装修项目给你加到这个增项里了，那么属于这个装修公司的一个违约情况。
1: 李女士，您这个回忆回忆这个增项的这些环节，您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然后呢他跟你说完增项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告诉你增项的？是口头说的，还是给您看这个报价单啊？这个相关的文字说明啊？
2: 等于是这些增项部分我都没有签字的，我都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干的。
1: 啊，就是您说。
2: 对对，我都不知道的，他就是那个这些我都是没签的。那这部分钱我是必须要给吗？

0: 们要区分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吧？
1: 就是我是不知道的啊。那我之后是再怎么联系你们呢？
0: 您这样，您拨打一个场外电话4961323，4961323。您是现在生活在沈阳是吧？
1: 啊，是的。
0: 我听您是外地口音啊，在沈阳生活。您直接可以到律所去，沈阳市铁西区002街4号这个素邦律师事务所。您去之前来拨打场外电话4961323，4961323。今天的我们的前五位啊，拨打这个4961323的朋友都是可以有啊跟主任律师一对一免费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儿，林女士啊，再见。
1: 好，再见。
0: 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3188-1986，3188-1986，按一号键。我们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帮您法律维权。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抓紧时间和蔡律师来取得交流。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3188-1986，按一号键。
2: 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个年限，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6: FM98.6，路上好朋友。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7: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主持人你好。
1: 嗯，蔡律师，我看了一下导播记录，接下来我们要问候一下尾号呢是1324的段女士啊。段女士啊，这个跟邻居之间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啊。段女士您好。
2: 您好，明瑞。
1: 哎，段
2: 律师您好。
1: 嗯，您说。
2: 啊，我这个案子吧，其实挺简单，但是做起来就非常难。
1: 嗯，
2: 就是三楼的邻居吧，他家卫生间那个就防水失效了，给我家漏。
1: 嗯，
2: 就是从去年五月份漏，我找他协商也，他也不给我修，也不干啥。
1: 嗯，
2: 完了我就那个就是诉至法院了，去年八月份，完了今年吧，就是铁西法院也判了，完了他上诉了，也败诉了，中级法院也判了，判回来了，我现在到执行阶段了，就是。我申请执行了，执行也接受了，也给我派法官了，就是那个就是10月9号，
1: 嗯，
2: 这个执行律师。

0: 吃的钱，就是你刚才你说这个5平方米呀、啊，还是说有这个家具呀、啊、等，这些都是一个固定的损失金额，属于金钱上的一个给付义务。这个如果说这个可以直接查控对方被执行人的这个银行卡呀、微信呢，不也不需要对方同意，有钱呢就能直接划扣，从你判决这个不已经执行了吗？从这个第二天开始就可以正常的这个执行，而且加收这个时间履行的一个利息。然后呢，像如果说要求这个3楼对你家这个进行维修或者是消除这个漏水的情况，这个属于行为上的一个执行，在于说的不能强迫人家被执行人动手干活。但是呢，这个民诉法当中有规定，就是说被执行人如果拒不履行判决指定的这个行为，法院呢可以委托他人来完成，费用呢也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这个属于替代履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法院申请，就是说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个维修的一个义务，申请法院准许替代履行，由申请人呢，就是包括就是你去聘请专业的这个施工人员上门维修，维修前提前报备给这个执行局备案，可能要做这个相关的笔录，施工的过程呢留好相关的这个证据，之后呢这个要求对方来承担这个费用。
1: 但蔡律师，我一个，你看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可能我也是这个替段阿姨捏把汗啊。你说遇到这样的邻居，我上去叫这个施工团队去敲门，人家够呛能开门呢。
0: 这个由法院这个组织好这个3方人员同时到场进行这个维修。
1: 段阿姨，您听明白了吗？首先，这个维修和钱赔钱是两回事儿。这个600块钱，你刚才不说已经判你赢了吗？600块钱，他给得给，不给得给啊？这个钱是必须要给到你的。现在已经法院判了。另外就是还得抓紧时间维修。你说你现在上厕所都费劲呢。刚才蔡律师已经给您出主意，不知道您听明白没？
2: 我听明白了，我得找一家那个，就是修理的部门的。我找了雨虹防水那个，找了，我也报给法院了。我就。今天星期一我得上法院，我该怎么说？就600块钱，其实我家刮大白了，那个门口那棍儿给我淹了，地板给我泡了，我这不够，但是这600块钱他也不给我，他现在没给呢。
0: 这个由执行局给你这个划扣。
1: 这个段阿姨，我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这个场外电话，明天你不是这个周一就要去法院吗？
2: 对呀，我
1: 对，
2: 着急呀，
1: 你着
2: 天
1: 急
2: 冷
1: 啊，
2: 了，赶紧给我修。
1: 我觉得刚才蔡律师已经说得很到位了，我相信你心里也有数。然后呢，你要是心里面还是没底，您拨打这个场外电话，苏邦律师事务所场外电话46131个3，46131个3。今天呢，我有5个免费的这个咨询的名额，不知道您现在打电话还有没有免费的名额？您试着打一打，46131个3，好吧？
2: 好的，谢谢谢谢。
1: 没事，段阿姨啊，咱们也希望能帮你解。

0: 六零九八八五八八八。
1: 金秋十月，正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6: 986气象站。
7: 你好，这里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啊，沈阳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的天气，南方呢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
8: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7: 九一路况锁定 FM98.6 路上好朋友，今天是周末，格外关注您的前方路况，实时为您刷新。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连线的是986智能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路况播报。
9: 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

0: 上了，我该怎么办呢？别着急啊，986搭建一个公益的平台，我们邀请专业的律师来一对一的帮您忙，现场给您出主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呢是1502的安先生啊。安先生最近呢也是遇到事儿了啊，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了，也挺着急的。安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请讲。
2: 这个吧，我在一个洗浴中心上班干活，我上个月上班的时候吧，这个不小心呢，就我们拖地啊，它那热水要碰了以后，热水就喷出来，完了这脚踝就让烫伤了，哎，当时疼的就不行了，哎，这坐都坐不下去了，就直接坐站都站不住了，完了同事一看这种情况，就把我赶紧就送医院了，完了医生看了一下，说你这个烫挺严重啊，你必须得休一段时间，完了还不坚决不能沾水，不然肯定得感染。我就问一下律师，我这个算不算工伤呢？完了这个老板吧，说他自己没给我交这个社保，就让呢是你自己就承担他医药费吧。你说这玩意儿他合理吗？你说我给他干活，他让我自己拿医药费，律师啊。
0: 安先生呢是在咱们沈阳的一家这个洗浴中心干活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搓澡师傅可能是日结工资，所以说不存在啊交保险这一说。现在你说这个事儿发生了，老板也说了，我不应给你交保险，你也不算是我这个正式员工啊，这个出身问题了，你操作不当，现在烫伤了。你还让我赔，不给赔。所以说呢，安先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身体受伤，关键的现在跟这个老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惹了一肚子气啊。蔡律师，您给这个安先生来出出主意吧。
1: 你那个年龄多大呀？这个享没享受这个退休的这个待遇呢？
2: 没有。我
1: 现在
2: 将近五十岁。
1: 将近五十啊，那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年龄。那么就是说，确实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被热水。

0: 这个平台，我们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真的特别的无助迷茫，那我们真心希望能够帮你一把啊。九八六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我们稍后呢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帮您法律维权，一会儿见。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充分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海珍药

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五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

0: 要每天反复很多次才能把这个海参捞上来，这就是正宗的深海野生的海参。而且这个海参啊，大家以前可能听过什么辽参呢、鲁参呢、福建参呢，为啥说把辽参排在前面、
1: 嗯、
0: 就是因为辽参是最好的，它的效果好，功效好。那什么叫辽参？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说这辽宁产的，大连这一片，这整个辽宁盘锦哪的不都叫辽参吗？
2: 不是的，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原来也这么认为，包括刚才问小米，小米也这么认为。
1: 对，
0: 实际上辽参是特指在北纬39度这块海域产的海参才叫辽参、
1: 嗯。
0: 我们这次给大家团购的就是正宗的辽参。
2: 对，长海县辽参，人家说产量非常少，但人家说了，你看到了吧？你市面上、网上卖的都说这长海县的辽参，哪有那些长海县辽参的？到底咋分辨？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来。所以说，咱小姨光这团就用最笨的办法，咱就来到长海县，咱就在月月有个手表，上面带定位的，那直播时候给大家看了，北纬39度，咱就在这片海域里边，咱打这儿捞出来的就是辽参，这给大家保真，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给大家保真的方法。否则随便找个专卖店，他都说他是辽参，我上哪知道是不是啊？咱只能自己来找，自己来补，然后给大家加工，让大家伙吃到才是真正的辽参。想吃正经好海参的，趁我们就在原产地，趁着我们到这给大家去趟路，给大家去下海去补，给大家去弄真正的好海参的时候，抓紧时间下单。
0: 没错，我们今天分成两种海参，一个是普通海参，268块钱一斤，是6到8头的，分成1斤装、3斤装和5斤装的。如果大家想选择这种普通海参去吃的，没有问题，大家可以选择268。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出海捕捞的这个深海野生的辽参，这个就是非常牛气了啊！你平时你花大价钱买的，有可能是鲁参，有可能是福建参，但是你都不知道，看不出来。我们这次来了。348的价格，你不用花500、600，在我们这348一斤，六到八头的深海野生的辽参，今天你就能够带回家。而且这个野生的深海海参还有活动，买3斤送半斤，买5斤再额外送一斤，3斤5斤的规格还有礼盒包装，所以你有这个人情礼往的，需要送人的，需要送长辈的，你选择3斤的，选择5斤的，不但有赠送，而且有礼盒。不是我们这个海参想多卖给大家，而是说吃海参咱们要周期性的去吃，你吃个10天8天一个礼拜的，这东西刚有点效果你就给它断线了，这玩意儿不像那个西药或者说西医整的那些东西吃上就有效果，它是一个温补的东西，整个这一季3个月你去吃它，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改善。所以建议大家3斤5斤的买，甚至是10斤8斤的，你像我跟一哥，我俩一人买了3个月的量，3个月是多少斤？3个月是15斤。我们就敢这么买，为什么？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知道是咋回事，我们才敢往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花这个钱去滋补。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FM986986 发送海参两个字，市场上5、600一斤的深海野生海参，我们今天348不但有优惠，而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 FM986986 发送海参两个字，千万别打错了，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团购。
2: 小米、
1: 嗯、
2: 你知道你哥日子过得细不细？
1: 是太细了，所以说今天啊，我听月儿说你也下单了，我多少有点让我吃惊。
2: 这个年纪了、
1: 嗯、
2: 我们就属于家里的顶梁柱了，
1: 真的是，
2: 就是我们没有资格有病，我们没

0: 这不是真实的真，是珍禽异兽的珍，
1: 珍
0: 珍
1: 馐
0: 贵
1: 美味
0: 的
1: 的
0: 珍，
1: 珍，
0: 对，是海珍品都生产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海里边出的辽参才厉害。大家伙想吃海参去滋补的，就要吃点有营养的，对不对？咱就为了身体好嘛，抓紧时间，微信 FM986986 你关注一下，发送海参俩字，无论是268的还是348，我更推荐大家348的，因为我买了348的，深海野生海参滋补效果更好，抓紧时间下单就买，多多的买，给家人买，给自己买，健康最重要，没有比健康更贵的。你告诉我海参贵不贵？贵，你说贵，你告诉我你跟海参比你贵不贵？
1: 我更贵。
0: 人贵不贵？健康贵不贵？
1: 当然贵啊。所以说啊，今天我真的得给我们所有在我们微信平台然后那个回复的朋友点个大大的赞啊，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关注自己的健康，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进补。所以说你们已经向健康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千万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986986 FM986986, 回复海参两个字啊，跟着小姨逛吃团吃点正宗的辽参来进补，这个才是最佳的选择。
0: 大家伙记住了，咱们为了让大家吃真的，咱干到北纬39度，干到大长山岛来给大家找的，保真是底线。然后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哪怕你在外边你运气好，你能买到正经辽参，咱们348这个规格的，咱们338这个品质，你在外边得花500-600块钱，因为咱们不去专卖店，我们不跟专卖店合作，我们直接干到海洋牧场，直接啊跟工厂我们合作，我们直接给大家拿到的是真正的团购的出厂价，这个大家伙跟我们团过的都知道。
1: 而且啊，小米今年已经是吃海参的第三年了，我今天一定要在小姨逛吃团多买一点，以前都是妈妈给我买，今年我要给妈妈多囤一点啊，确实已经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2: 没错，小米，我问你，你吃海参为了啥？
1: 为了健康啊，为了身体好啊。
2: 你说的太对了，所有吃海参的小伙伴们，所有吃海参的朋友，咱们吃海参不是图这个东西多便宜，不是图这个东西怎么样好吃，说实话海参的口感

0: 就那样，它并不是多，它会让我们身体健康。为了健康，良药苦口利于病。咱们吃海参为的是买到真东西，好东西，然后再有一个好的性价比，这也是完全符合我们小一逛食团的一个特点。我们必须就像我一哥说的，我们拿不准的事儿，我们就来，我们就干到39度，就来到长山岛，我们就亲自出海，我们就跟着潜水员，我们就跟着捕捞员一起去。当然我们下不了海，但是我们在海上等他。给大家拿到的就是保真，保证是这个北纬39度的辽参，让大家吃了之后对身体有好处、有帮助。这个钱不管贵贱不白花，所以这个时间，小伙伴们，市场上300、500、800、1000的海参，今天348块钱一斤，6到8头的野生深海刺参。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FM986986 发送海参两个字，集中捕捞，集中生产加工制作，然后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咱们发送海参两个字，别打错了。
1: 是的，月月说的没错。那当然在这个季节吃点海参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

0: 的节目，小一光之团的团长小一月月就带咱们去到了北纬39度的大长山岛啊，带着大家一起去原产地，一起到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咱们去这岛上团购真正的即食深海野生辽刺参。那当然这是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7: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566111。
8: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夜间的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

0: 三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是26度。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0: 九一路况锁定 FM98.6 路上好朋友，现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要第一时间连线的是986智能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路况播报。
2: 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圣安路西向东万花北街附近有394米行驶缓慢，熊家港路东向西重工北街附近有440米行驶缓慢，朝阳街南向北从故宫东向到中街路步行街有316米缓行，学子街北向南浦河景观路附近有696米行驶缓慢，小十字街北向南从小金桥路到小东路有197米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1: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

在你每个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

98.6，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速邦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周日17点至19点，98.6速邦律师时间，24小时速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

0: 这里所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法律人行，素帮都行。如果说最近您正在经历啊这个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可能因为一个人一件事儿觉得特别的憋屈啊，您此刻就可以来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我们会搭建一个公益的平台，邀请专业的律师来一对一的帮您忙，现场给您出主意，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啊！特别是可能最近您正好想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啊，欢迎各位来拨打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那接下来时间呢，蔡律师啊，我们继续来问候一下电话端的听众啊，来问候一下尾号呢是，我看一下，问候一下尾号呢是7845的吴女士，看看吴女士有什么问题。来问候一下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律师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呢，我爸爸他年龄比较高，就是有70岁左右了，他呢经常在小区的广场经常散步嘛。他偶尔一次他碰到了有一伙人他免费给老年人体检，他说的特别好特别好，就说关爱老年人的健康嘛，他就是老年人免费检查。然后呢我爸就做了检查，做完之后那个他们对方就说我爸的身体有太多太多的不少的隐患，太多太多的不好。但是他就后来给我爸推销了。

0: 它这个和普通的仪器没有什么区别，根本没有他们宣传的治疗的功效。就像这种，他们被引导高价买了理疗器之后，想要退货退款还能退吗？像这种，我想问。
1: 蔡律师啊，刚才吴女士给我们打了电话了啊，她的父亲70多岁了啊，最近这个家里啊买了一个仪器，光这仪器就花了4万多块钱，是这个做一个免费体检，然后呢免费体检之后就开始推销这个理疗仪了。关键是啊，现在吴女士想退款，但是跟这个商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太容易啊。这个现在你说这4万多块钱多当钱呢，家里买了一个设备花了4万多块钱，而且
0: 对，
1: 现在这个吴女士觉得可能已经是上当受骗了啊，就想跟商家来退这个钱。你给这吴女士来支支招吧。
2: 首先呢，这个广告法当中有这个明确规定，就是除了药品之外，这个普通的理疗的仪器是严禁宣称有治疗疾病或者是调理慢性病的这个功能的。那么普通的这个理疗的设备也不是医疗器械，也不能宣传治病，就算是属于这个二类的医疗器械，也不能随意的夸大这个疗效，包括治多种的这个病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商家就是拿着这个体检当一个诱饵，那么虚构了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隐患，宣称这个仪器是可以治疗这个疾病的，因此呢，它属于这个虚假的宣传，欺诈式的一个销售。那包括这个70多岁的老年人，辨识的能力可能也较弱，利用这个免费的这个看病的这个机会，可能有一些诱导式的这个消费行为，也属于这个典型的养老消费的一个骗局。那么在目前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也有很多种这样的情况。那么咱们呢，作为消费者是，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自知到被欺骗之日起1年之内，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的一个合同。那么过期了，这个撤销权就消灭了。那么目前来说，如果这个你父亲这个周围也有很多人这个上当受骗，也可以走这个行政投诉的。

0: 话，4613-3，4613-3，这个呢是速帮24小时的法律服务热线。父亲都已经70多岁了啊，我估计这个现在他还蒙在鼓里呢，可能还跟您对着干呢。但是您的这个态度很坚决，就是坚决要把这个东西退了。您抓紧时间去办，好吧？抓紧时间去办。作为儿女，我觉得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好吧？
1: 好，那这么，你能帮我要回来吗？还是我要去直接找您？
0: 你直接找我们吧，我给你电话了不是吗？您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呢，这个，无论是走这个诉讼流程也好，包括行政投诉也好，您有法律问题，你都可以随时和苏邦律师事务所来取得联系。
1: 哎，好嘞，好嘞。
0: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吴女士。
1: 哎，好嘞，好嘞。
0: 再见。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是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抓紧时间。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超长的直播啊，我们的直播会持续到晚上的7点钟。986的直播间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按一号键。
2: 全国连锁丰泽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伪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4: 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8: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9: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0: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9: 啥是适老化？
1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

0: 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1: 怎么了？
0: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2: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然后呢，医药费这块儿，就是除了医药费之外，我父亲因为肋骨折了一根，然后那个在东北国际医院治好了之后呢，我去报销医药费，但是误工费这块儿，就是说我爸爸年龄，他说你77岁了，然后呢，这误工费这块儿，工资这块儿不给报。

那在这个他想跟你这个通过调解协商，那是不是要压这个价格？那你看他也没说一分钱误工也不能赔，他说赔2000，但我们这边认为是1万，所以说双方之间呢对于这个价格是有争议。那即便他认为是这个到底是1万还是2000，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调解解决不成的话，走到这个法院这个诉讼阶段的话，那要拿出相关的这个临时用工的合同啊，平时这个流水呀，对吧？还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个税？

0: 蔡律师周先生啊，这个周师傅是修路的，在修路过程当中啊，根据这个他自己的描述是左腿拉伤了，到了医院，首先到了大医院啊，这个大医院没有出具相关的医疗证明，然后呢去了小医院现在治疗，现在这个周先生这个花费多少钱呢？
1: 现在花了3、4千块钱。
0: 三四千块钱啊，这个工头说了，我给你报一半儿。周先生打来电话了，想问一下，这个你说看病治病的钱，能不能报啊？
1: 和工伤那个医和那个什么个误工费呀？
0: 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啊。
1: 对。
2: 那你现在目前这个修路的这种项目，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去这个入职到这个？你是受雇于谁呢？是受雇于这个包工头，还是说有专门的这个劳务公司招聘你？你在那儿工作了多长时间？
1: 包工头，我干在这干10多年了。
2: 你是他是是在这一个项目上干10多年，还是他这个有不同的项目，他招
1: 就
2: 聘
1: 这
2: 你
1: 一
2: 到
1: 个项目，
2: 啊？
1: 一个项目10多年了。
2: 就在这一个项目干10多年，
1: 对，他这就干10多年了。
2: 不是有的这个包工头呢，他会四处的去这个承揽不同的这个项目组，比如说今天我在沈阳干这个铁西区的项目，明天我要去这个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铁岭，又去承包这个修
1: 没
2: 高速
1: 有，
2: 公路了啊。
1: 就在沈阳。
2: 就在沈阳是同一个项目吗？同一个公司？
1: 对，就不一个公司，反正哪都干。
2: 哪儿
1: 我
2: 都干。
1: 这都
2: 他
1: 干。
2: 这个受招聘你的这个人是个人还是一个公司？跟你签劳动合同没？
1: 公司，
2: 他是一个公司，跟你签合同没？
1: 签了，
2: 签的是劳动合同吗？
1: 对，

0: 普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
1: 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打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0: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4: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1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7: 400-086-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

0: 常高。
1: 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2: 986气象站。
3: 要这里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沈阳今天夜间内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
4: 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请路况锁定 FM98.6 路上好朋友。今天是周末，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继续要连线的是986智能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路况播报。
5: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南阳湖街东向西，从仙女河北路到沈辽路高架桥有391米缓行，学子街北向南浦河景观路附近有880米行驶缓慢，金家街北向南马关桥附近有754米行驶缓慢，南二环路西向东从龙王庙桥到南京南街立交桥有 1.72 公里缓行，文楚路西向东梅江北街附近有337米行驶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这是沈城心跳的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

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24小时诉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诉帮律师时间。

0: 法人行，速帮都行。这里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的路上好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九八六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啊，进行到了现在啊，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如果您最近啊，在工作、在生活、在感情当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抓紧时间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我们搭建一个公益的平台，邀请专业的律师一对一的帮您忙，现场给您出主意，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九八六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188-1986，3188-1986，按一号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来自于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再来问候一下电话的听众啊，来问候一下尾号呢是0831的这位朋友啊。我看了一下导播记录啊，这个王女士想咨询这个女儿的婚姻的问题啊。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律师。
0: 您请讲，王女士。
1: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我有个女儿吧，就是怀孕的时候她老公出轨了。然后呢偷偷这个转走了15万块钱给那女的买包买衣服啥的。然后我女儿吧后来是咋发现，就是那个银行查那个银行流水吧才发现的。要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女儿吧现在想离婚。我想问一下，就这个15万吧能不能那个追回来要回来。
0: 嗯，您女儿这个怀孕期间老公出轨了啊，现在是想要离婚，但是那个对方啊，就是你这个女儿女婿的这个另外一半，这个您知道他相关的信息吗？
1: 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吧，知道那个我老那个就我那个我女儿她老公吧有老婆，完那个。我女儿说她完那个说的，那她老公说的，那他俩是正常朋友来往，
0: 都转15万了还正常。
1: 那人家说的正常，人家正常关系，人家说的。
0: 嗯。
1: 完现在就想离婚。
0: 嗯。
1: 完你看能不能说的那个就让那个她老公净身出户。
0: 嗯，净身出户。好，蔡律师这样啊，这个王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女儿现在啊想离婚，坚决离婚啊，但前提条件是这15万再给我。要回来才能离婚啊！你说这个给
1: 对
0: 方15万了，这不清不楚的，这15万您再要回来进行这个财产的分割也好啊，包括所谓的这个王女士净身出户也好，那这15万还能要回来吗？
2: 嗯，首先呢，这个15万呢是这个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共同财产，那么就不是说一人一半所有，而是说这夫妻呢需要这个共同所有，需要协商一致才能给对方这个进行转账。尤其像这种这个婚外情啊，这个第三者，那么都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呢，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有收受他人这个赠与也好，还是说他认为是这个正常的朋友往来也好，那这种大额的财产处分，原配如果没有同意的话，可以通过这个诉讼，法院如果认定这个赠与是无效的，就会要求返还这个15万。因为你说到了这个钱可能是还有这个消费的问题，买包了买衣服了如果说这个钱他不能返还这个物品的时候，那可能就要返还这个物品的这个等价。像咱们类似的判例当中也有这个转给第三者钱了买东西了，第三者也抗辩，就是一个朋友关系，钱呢就是消费买东西，法院呢也没有采纳，判决是全额返还的，就是说不是以东西已经用掉了或者是已经消费掉了为由就能拒绝返还的。咱们现在呢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单独起诉这个第三者，不用离婚这个时候如果你女儿作为原告单独起诉这个第三者，就是说赠与合同请求确认这个赠与关系是无效的，要求返还这15万等把这个15万返回来之后。

0: 了，再作为这个离婚当中的共同财产，要求再去起诉这个离婚。因为对方呢
1: 啊，
0: 有转移或者是有挥
1: 嗯，
0: 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转追回来之后了，咱们这个钱可能在这个分配财产的时候就要倾向于保护无过错方，可能这个男方
1: 明
0: 需要
1: 白。
0: 少分或者是就是不分。但是呢，咱们说目前这个情况来说，就是不是说只要出轨就是有过错，这个转移情况了就一定要这个净身出户。目前来说的话，一
1: 嗯
0: 般来
1: 嗯，
0: 说会倾向于保护这个女方，但不是说必然要
1: 啊，
0: 净身出户的。
1: 啊，
2: 嗯，
0: 啊，
2: 这样，
0: 就
2: 这个王
0: 是，
2: 女士，您打来这个电话啊，肯定是特别着急。你说女儿怀孕期间啊，发生这样的事儿，不光彩的事儿，
0: 是，
2: 肯定特别的气愤。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净身出户"啊，法律上是没有净身出户这一说的，但是你会放心啊，正义永远会站在我们身边的。所以遇到这个事儿，您不用慌啊。首先，刚才蔡律师也跟您说了，最好能够了解一下对方的信息。我刚才不说这个，您的这个女婿的这个外边的这个人信息，你最好能够了解一下，啊，这个咱先把这个钱先要回来，咱们再离这个婚，你懂我的意思吧？这个顺序，
1: 明
2: 这个
1: 白。
2: 逻辑是这样的啊，现在您记一个电话，您方便记电话吗？
1: 方便。
2: 那您记电话啊，46131323，46131323，这个呢是速帮24小时的法律服务热线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呢，律师会告诉您准备哪些证据啊，如何来进行起诉，这15万怎么要回来？把这个15万要回来之后，咱们抓紧时间离婚啊，这个婚得离啊。你说怀孕期间这么辛苦啊，这个在外面还朝三暮四，这个问
1: 哎
2: 题
1: 呀，
2: 特别
1: 气
2: 严
1: 死
2: 重
1: 了！
2: 啊。这我都想起了一部电视剧了啊，这个电视剧也特别有名，最近在网上也很火，就是这个《我的后半生》，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这电视剧啊？这个薛珍珠啊的，这个陈俊生的
1: 看
2: 丈母
1: 过，但
2: 娘，
1: 没看全。
2: 你看过哈？你得保护好女儿，你得给她出头
1: 是。
2: 啊！您打这个电话就行，46131323，46131323。
1: 记住了，
2: 好吧，
1: 谢
2: 嗯，
1: 谢了。
2: 蔡律师，这样就是您再跟这个王阿姨来嘱咐几句，她都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啊？
0: 目前来说的话，因为我是这个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其实在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女儿现在刚刚生产完，对吧？那么现在就要起诉离婚，面临的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实践当中也接触过很多的当事人。其实他第一反应肯定是很气愤，但是又考虑到这个现实，孩子还需要养，自己可能3年2年的也没有办法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也找不到这个合适的工作，所以说经济来源也是一大问题。所以说在面临这个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起诉，贸然起诉去离婚，可能对于他来说，他自己是很难这个有一个立脚之地，或者是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来源。所以说我建议先去走这个，把这个钱先。

0: 要回来，咱们先把这个钱拿到手之后再考虑。虽
1: 不
0: 然说
1: 是，
0: 这个对，是虽然说这个破镜难以重圆，但是咱们作为这个一个成年人来说，可能要考虑的问题不光光是一时的这个冲动，可能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孩子呀、经济呀、未来住哪儿啊、怎么去这个奶粉钱怎么办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点需要考虑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家长，咱们帮孩子问一下这个法律上的问题是可以能理解，但是最好不要替孩子做这个决定啊，咱们只能在背后支
2: 明
0: 持
2: 白。
0: 他，行不行？
1: 好，这个蔡律师的这个，我觉得观点啊，很为女儿考虑。这样，这个王女士，你回去跟这个女儿沟通一下，你看看女儿的态度啊。这个什么事情吧，我觉得，从女儿的角度去出发，她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好吧？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6131323，46131323啊，您可以继续来咨询。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看一看时间呢，也非常感谢蔡律师啊，今天3个小时的法律帮忙啊，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法律上的支持啊。这个蔡律师呢，我们下周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结束了啊，但是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6131323，46131323或者是添加一下速邦律师的微信54734565，54734565。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祝您周末愉快。

0: 速帮律师时间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宁瑞，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4: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5: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
3: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6: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5: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7: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3: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8: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9: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
3: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10: 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3: 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5: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4: 啥是适老化？
15: 改造家里，家装扶手防滑。

0: 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

0: 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气象站。
1: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是啊，今天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2: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0: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程咬金就在当天晚上又到了樊府，跟贺氏老太太跟樊梨花一讲，说我把幼主搬来了，要依着幼主今儿晚上就想来，被我拦住了，明天吃罢早饭赶奔樊府就来呀、啊、你们做个准备。樊梨花真没想到李世民父子为国求贤能这么办事儿，那是万乘之尊呐、啊、金枝玉叶上你们家，这多光荣的事儿。梨花一想，我这次再出头，那是幼主千岁亲自把我请出去的，名正言顺呐、啊，心里也挺欢喜。当天晚上命令仆人仆妇婆子老妈把这府里的重新收拾收拾，院里扫的是倍儿干净，张灯结彩，准备迎接幼主。次日早饭毕，鼓药之声到了府门前头了，贺氏老太太、樊梨花她两个嫂子所有的仆人在府门外恭候。程咬金陪着李治来到府门前，滚鞍下马，樊梨花众人跪拜在地。这是君呐、啊，哪能不磕头呢？程咬金给做了介绍，李治赐平身。

0: 李治这一拜啊，有多大气儿，当时就没了。樊梨花往旁边一闪身，赶紧跪倒：“臣妾担待不住啊！”那还了得吗？程咬金乐了：“妥了，妥了，妥了！梨花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幼主千岁亲自登门了，这回你满意了吧？满意了，能帮忙不？能，哎，妥了。我说百万，今天我老头子多吃点，幼主千岁在这儿吃饭。”这是樊梨花没想到的，说在这儿吃饭就没想到啊，当君的上你这儿吃饭，你这饭里下了毒怎么办？这是赏给老樊家特殊的光荣。樊梨花去盛排宴宴，在这儿陪着李治吃。在酒席宴前，幼主李治就问樊姑娘：“我听老千岁跟我说了，你还提出个条件，让那薛丁山布下寒江陪礼认罪，有此事吗？”“
1: 有，确实是我说的，因为我对这薛丁山不相信。”“
0: 好，樊梨花，告御状，告薛丁山呐、啊，数说了薛丁山十大罪状，其中最厉害的有四条。头一条，薛丁山为国挡贤；二一条，恩将仇报；三一条，射死天伦；四一条，大逆不孝，要求幼主千岁给法落。幼主听罢之后，冲冲大怒啊，心里头想：薛丁山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回忆当初在小教场比武夺状元的时候，那薛丁山是何等的英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加封的龙虎状元、十宝大将军？现在看来啊，看错人了。幼主也追悔不及，当时要求樊梨花说：“你诉的这些苦孤全都接受，一定给你出气。但是呢，孤也有个要求，你呀、啊，看在国家为重的份上，把这个元帅你得接受了。我们打三川六国全依靠着你呢，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程咬金在旁边紧跟着加言在劝说，最后梨花终于点头了。幼主李治把三万铁甲军交给樊梨花，当面授权，今后他就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翟成、樊梨花在寒江关练兵，同时还告诉他：“我现在起身奔前敌，见着薛丁山，我有办法，一定叫他赶奔寒江关来聘请樊小姐。你多攒出了气，你多攒领兵带队，你不出气，咱这些事儿就作为罢论。要按理。”

0: 程咬金是个智囊，得向他请教专门研究对付薛丁山的办法。老程说呀，这事还有什么商量的，人家樊梨花说的多清楚，告他十大罪状，最主要的有四款，这四款落实了他就活不了啊。殿下，你干脆把薛丁山带上来，问明白落实了马上把他杀了就得了。
1: 啊，
0: 杀了？您不是劝我杀不得吗？说要有他在，樊梨花还能帮咱的忙，薛丁山要不在了，樊梨花一死心，咱们就什么指望都没了。怎么您这又说杀？
2: 此一时彼一时嘛。
0: 殿下，您就听我的，没错。快快准备好了，把这小子带上来审问。殿下李治没办法，这才传口旨，下面准备。再看当将官的，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悬刀，分立两旁。120名战唐军各拿刑具，分为左右。40名刽子手怀抱鬼头刀，身披大红，在帐外等候。李治把龙胆一拍，吩咐一声：“来啊，带罪犯薛丁山。”薛丁山呢，受老了罪了，现在没人理他。没事，薛丁山低着脑袋就悔过，不断的掉眼泪呀。这个人就是这样，当他没认识到错误，抱着委屈的心情，这事儿怎么说也不好使。当他一旦觉悟了，明白自己不对了，这个后悔劲儿也了不得。要不怎么说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有多少人就在这个悔字上把生命都送掉。薛丁山就接近这个边缘呐，现在是无精打采。听前面一阵大乱，鼓药喧天，他打听怎么回事，说幼主千岁驾到。薛丁山一听啊，简直无地自容。回忆回忆，幼主千岁给自己帽插宫花狮子

此他就愣住了，半天没说话。程咬金捅了李治一下，那意思你倒说话呀，你怎么不言语了？李治如梦方醒，还得按着程咬金的主意办，把眼珠子一瞪，啪，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呀，下跪，是薛丁山吗？仗势罪民，登。薛丁山，你知道你犯下什么罪了？恨孤，有眼不识真人呐！我怎么拿你就当了好不错的呢？哎，那么多的人才，我唯独选拔你当二路元帅。那么多的英雄，我唯独加封你为龙虎状元，亲自给你披花戴红啊，实指望你到了两军阵前为国家出力报效，哪知道你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皇父？怎么对得起全国的臣民？又怎样对得起死去的将士？薛丁山，我且问你，你一共犯下几条大罪，还不如实的招来？程咬金也拍桌子，把眼睛一瞪，薛丁山，问你话呢，说。你小子趁早把那弯弯心收起来，现在是叫真章的时候，有什么你给我讲什么。到底你犯

容分说，这就杀呀。看这意思，薛丁山是活不了了。众人想求情又不敢。正在这么个时候，程咬金又说话：殿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知过必改，乃为俊杰。我看丁山这小子有痛改前非的表现，殿下把他饶了吧，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哎，李治一看你，本来我不想杀你，非得鼓捣叫我杀，我这一杀你又求情，哦，合着好人都是你的。这个事儿呢也不便揭穿，他就问程咬金：老千岁，以您之见，以我之见，就把他放了，认错就行了呗，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像他这种人留着比杀了强得多呀。好，来人，传孤的圣旨。这李治刚说到这儿，程咬金又给拦住了：等等等等，殿下您先甭传旨啊，我到外头去看看，我瞅瞅这小子还说什么，他真要是诚心改过，回来您就设旨把他设了，如果这小子假的，还不能放他，还得杀。李治点头，程咬金舔着大肚

0: 果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0: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4: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

0: 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0: 谢幼主千岁不斩之恩。等，薛丁山，非是本殿下不杀你，也不是疼爱你，老千岁苦苦求情，我这才把你射回来。薛丁山，我要不杀你，你打算怎么办？殿下，只要留着我这口气，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真的，一点都不带假的。好吧，薛丁山，你犯罪的原因就在樊小姐身上，我希望你们破镜重圆，夫妻言归于好，让樊小姐领兵带队，你给她帮忙攻打西凉三川六国，为国立功，将功折罪，你可乐意？罪民乐意。那么这是咱们说呀，樊小姐那火气可挺大呀，你想用什么方法把小姐给请出来，用什么主意让她消气？这殿下，这我不好说呀，我这么合计着，樊小姐不能来了，让我得罪透了，人家看着我不是人，怎么还能跟我破镜重圆呢？现在我想都不敢想。程咬金一听，好像没乐了。薛丁山呢，你也有后悔的时候啊，小子，我告诉你，他能来不能来，我看不在于樊梨花，还是在于你，心诚则灵。你要真承认错了，好好哀求樊小姐，他绝不能不来。这样吧，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让你带罪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你乐意不？
1: 老爷爷，我乐意，只要我能办到的，我尽量去办。
0: 不，一定要办，尽量都不行。告诉你啊，去可有个条件：一，不行带随从；二，不行骑马。你要一步一步走到韩江关，这是头一个条件。二一个条件，你别觉着你是什么二路元帅、龙虎状元，没了啊，早都给你撸了。你现在是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穿什么？青衣小帽，懂吗？把绸缎给我脱了，穿仗打扮你要注意。第三，见着韩江关的城门，你就给我跪下磕头，一步一头磕到樊府，见着那樊小姐你再哀求，要请来将功折罪，请不来杀你个二罪归一。殿下您看怎么样？哎呀，李治一听啊，这程咬金可够损的。不管薛丁山犯了多大的罪，这几个条件真够刻薄的。又一想，也不能轻轻的就饶恕了他。这么收拾收拾他也对。想到这儿，马上点头照准。老千岁，就依您之言。
2: 老程点点头，行了，一言为定。丁山，就这么地了啊！把绳子给他解开，
0: 绳又给解开了。薛丁山趴在地下磕了俩头，转身退出，回到自己的寝帐啊，这心里的真不是滋味。歇了一会儿，想想词儿，把手下的亲兵叫过来，让他更换衣服，绸缎一概不行穿，青衣小帽。因为在那个封建社会，人分着三六九等啊，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像普通的老百姓，不管他穿红颜色的、黑颜色的，都是不

0: 习惯的用语就叫青衣小帽。这句话呢也代表普通市民，要一穿绸裹缎那就了不得了，起码是个财主，要不家里就有势力或者是功名，要不就是当官的。现在薛丁山没有穿好衣服的资格，所以得穿上便装。亲兵费了很大的劲给他找了一套，薛丁山穿完了一看，哎，这挺好啊，就这样吧。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青布小袍，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腰里系了根布袋，穿了一双白布袜子，底下穿双便鞋，腰里带了点散碎的银子。薛丁山一转身出了寝帐，见老程来辞行。程咬金一看扑哧笑了，丁山呐，行，这身衣服还真挺合体，你现在就起身吧。啊，事不宜迟，孙儿现在就起身。好孩子，你还算不错呀，大丈夫摔得倒得爬得起来，能折能弯，那才叫俊杰呢。记住啊，想方设法要把樊小姐给感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请出来，懂吗？
1: 我懂。
0: 那你就一路平安吧，啊，咱们回头再见，爷爷听你的喜信。这就叫不撞南墙不回头。薛丁山这小伙子还就得说不善。有那么一种人，明知道错了还非就不改，那才叫真正的愚人。这薛丁山还不是那样，他心里头想的事儿很多，往上说对不起国家，往本身说太对不起爹了。我爹为我操多大的心，临危的结果死的那么惨，居然被我给射死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皇上也好，幼主殿下也好，程咬金也好，现在对自己就得说不错，就把自己杀了，什么词儿也没有，还给留个机会，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是一心一意戴罪立功，无论如何把樊小姐请出来，而况且也真对不起樊梨花。薛丁山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想着，一步一步啊，奔韩江关。那玩意以往骑马都骑惯了，前仆后拥，那有多顺利，双脚一点蹬，啊，就几里地啊。敢步行这玩意麻烦了。薛丁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一天到了韩江关了。他心里头一翻个，樊小姐就住在这儿，人家能不能出头啊？我见着人家我怎么说呀？真为难呐。到了城门洞这儿，他忽然想起来了，程咬金告诉他了，得一步一头磕到樊府啊。他一看就一咧嘴，你们这城里头做买的做卖的过往行人有的是啊，你说我挺大小伙子往这一跪磕着头往里走多难呢。他愣了一下，最后又一想，我呀别顾别的了，我不是人，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得磕头。事到现在，自己就得把自己豁出去，你还顾什么脸面呢？你不是人的人有什么脸？

薛丁山先把自己痛骂了一顿，撩衣服就跪下了，走一步磕一个头。这下汉江关的人全都吃惊了。

0: 不知道，大概这人有病。
1: 不像有病，
0: 也许他许了什么愿了，背不住是孝子，替他娘还愿，或者是怎么的。
1: 呵，说什么的都有。
0: 薛丁山干脆就不听啊。
1: 由打这城门到樊府二里半地，您说得磕多少头，把个薛丁山磕得蒙灯转向啊，用手偷偷一摸，大脑袋上头长个小脑袋，脑门子都磕肿了。咱们书不重续，到了樊府了，他抬头一看，哟，变样了，跟当初是截然不同啊。就见樊府油漆彩画，光彩照人呐、啊。

0: 不用问，这是幼主千岁委给樊梨花大权了，早晚叫他领兵带队，身为元帅呀、啊。看这意思是帅府的气派。哎呦，想自己也是二路元帅，如今落成五指的白人啊，更后悔了。他愣了半天，这才来到府门，刚往前迈了两步，被巡逻的队伍就给挡住了。站住，干什么了？没看着布告吗？这趟街禁止通行，还不退了出去？哎，薛丁山一愣，一想啊，得跟人家解释清楚。哈，是这么回事，我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1: 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从白虎关来的，我叫薛丁山，我要拜会樊小姐樊梨花，求您给我通报一声。
1: 薛丁山，你等会儿啊。这人一转身奔里边去了。时间不大，老总管樊忠领着一伙仆人在里边出来了。这些仆人都是甩头嘎的青皂帽，身上穿着袍，腰里系着带子，手里拿着鞭子和棒子。就见着樊忠怒目横眉啊，迈大步走到帅府门前。那个军官就跟他说，说他是薛丁山，要求见樊小姐。樊忠迈步来到薛丁山面前看了看，我说你是

舔脸说，人家薛丁山是十宝大将军，平辽王薛仁贵之子啊，那何等的英雄啊！你瞅你这模样，就你戴这帽子穿这衣服，你是薛丁山，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本应该本事念你是个糊涂人，可能你脑子里有病，来乱棒打出掌声。这些仆人往上一闯，把鞭子抡开，啪啪啪啪啪，这就揍啊。薛丁山赶紧解释，别误会别误会，我确实是薛丁山。他还说嘴真硬，打这一顿劈鞭，把薛丁山打得连滚带爬离开了帅府，一直给打到狮子街去了，人家这才回去。哎呦，薛丁山一摸呀，这脸可没挨鞭子，身上没少挨呀，这玩意打的身上是真疼啊，他们眼珠子一瞪，牙关一咬，这呵，我薛丁山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

安桥上都坐着彪形大汉，一个个铜盔铁甲，腰里都悬着刀，手里头都举着军旗，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正中央是一杆大都旗，在前面开着道啊。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薛丁山挤进人群也闪到边上去了。他心里明白，看这意思，大帅要出动，要不就不能这么威风。对子马在面前飞驰而过，紧跟着是大帅的倒队，排刀手、捆绑手。

0: 唇遮住双腿，香牛皮的战靴呀。护背旗背着八杆走金线，掐着金鞭，往脸上一看，长得是傲骨英风，绝代的姿色。手抄着马鞭，瞄着环德胜钩，挂着三尖两刃刀。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嘉禄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嘉禄世家。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2: 汽车。火车、飞机，
1: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5: 注意安全。
1: FM 98.6，路上好朋友。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6: 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0: 梦。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时间带不走空间，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头职工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职工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薛丁山戴罪立功，布下寒江，这回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薛丁山又把自己臭骂了一顿，眼看着樊梨花这马就到了，薛丁山一想，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了，仗着胆子我就过去了，倒是跟樊小姐诉说真情，苦苦的哀告于她，无论如何把她请到两军阵前。薛丁山想到这儿，赶紧把人群一分，他就冲过去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拿他当疯子，睁大眼睛看着他，就见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队伍里头了。樊小姐，娘子，你留步，俺薛丁山在此。他想到樊梨花马前不容易，两旁边都是亲兵卫队，这些女兵女将一看啊，擦来来来，全把架势拽出来，哗，把马一圈把薛丁山就给围住了。其中有个女将军用宝剑的尖儿一指薛丁山的鼻子，呆，胆大的狂徒，你是谁？冲撞元帅的码头，你活腻歪了不成？来，把他乱刃分尸！
5: 别！哎呀，各位大姐呀，你们是误会了，我姓薛，叫

求见你们元帅，求你们给我通报一声。呸！你是谁？我是薛丁山。哟，你真能找我们大帅的便宜啊！薛丁山那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军、龙虎状元，何等的威风！你瞅你这模样，青衣小帽，人不人鬼不鬼的，你竟敢口出疯言呐、啊！打他！哎呦，这些女兵女将把马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没脑袋没屁股这顿揍。到了现在，薛丁禅豁出去了，两个手抱着脸。各位，你们是误会，我要见大帅，我要见大帅。三冲两重，他在两匹马的中间窜过去，一伸手把樊梨花的马头给拦住了，紧紧扣住马的丝缰，单腿往马前一跪，台在此。这味儿可够灿的，樊小姐一愣啊，咯噔把丝缰带住了，低头往马前看了看，认出来是薛丁山。他心里明白，一定是殿下李治、老千岁程咬金话赴前言，跟薛丁山做了交代，让他青衣小帽部下韩江前来请我。他真来了。丽花一看呢，薛丁山满脸都是汗呢，颧骨突出，两腮深陷，眼窝发青，面无光泽，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有道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薛丁山这小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带着亲兵卫队，那什么模样？换上这套衣服，当时就减色八分呢。何况是薛丁山，让人瞅着那么鞭子打得那么狼狈，一步一头磕进城里，满脸都是灰尘，大脑袋上还有个小脑袋，那太难看了。梨花娘子，俺薛……梨花姑娘都明白。心里一翻个，好像刀扎肺腑一般，心里说话：薛丁山，薛丁山，这是你自找苦吃啊！你不是把你自己害了吗？当初你要不做那些事情，焉有今日啊？按理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人认错就算了，看这意思，薛丁山出于至诚，确实有悔改的表现，我就应当传下话去，我们两个人认下就得了。可是话到了舌尖，梨花姑娘一想，不行不行啊，这心不能软呐、啊！就这么一接触，看不透薛丁山真正认罪了，就他这种人得好好折腾折腾他呀。如果心慈手软，将来还得有大祸。樊梨花想的是，我银牙一咬，柳眉倒竖，杏眼圆翻，

顶名冒替呀、啊，犯下了不赦之罪。来呀、啊，把这疯子给我拉出去砍了！战士，前面的亲兵也飞马过来了，连男的带女的，七手八脚把薛丁山架起来往外就拖呀。薛丁山就喊开了：“姑娘，娘子，我确实是薛丁山呐、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范丽花把头一低，假装没听见。这阵儿把薛丁山架出去半里多地，正好有个酱园子，就把他扔在那院里去了。啪！说杀可没杀，那就是吓唬他。人家一拨马回来了，容等薛丁山在地下咕噜起来，再撵到原处一看，人家的队伍全过去了。薛丁山跟老百姓一打听，说那位女元帅干什么去了？有人知道，说去点兵去了，出了城了。现在人家天天操练人马呀，说准备攻打白虎关嘛。大帅可忙了，一日是两次操练人马。哦，薛丁山点头，一想不能完呐。范丽花，我要不把你请出去，我绝不回前敌呀。我见着幼主千岁，我没法交代呀。哦，你上教军场了，我也去。这回薛丁山可真下了决心了，也不吃也不喝，跟疯子一样赶奔教军场。等出了城一看呢，他进不去，外面层层把守啊。他摘耳朵一听，教军场里的鼓号喧天呢，正在操演人马呢。他围着交军场的外头转哪、啊、转哪、啊、转哪、啊、哎，在西北角这块没有卡子，还有个小土坡，登着土坡往里看正合适。这土坡上挤满了老百姓，都往里看。

骑兵操演完了，操演步兵，全是阵法呀，什么一字长蛇，二龙出水，天地三才，四门兜底，五虎群羊，六丁六甲，七星北斗，八门金锁，九字连环，十面埋伏，都是这些阵，把薛丁山都看直眼了。他再往帅台上一看，上面有一把虎皮金角椅，耗子打着九曲歪把绣金大伞，伞下照定一人，暗箭坐在椅子上，正是樊梨花。中军官、棋牌官、辕门官都在两旁站立，就见樊小姐手里拿着五色的旗子，现在是晃动黄旗，军旗啪一摆，队形马上就变化，跟刀裁斧剁的一般。薛丁山一看，心里说话：“嘿，我要有这么个好媳妇，多好！我当初怎么了呢？我就，哎呀，只要樊小姐能跟我言归于好，我就在她手下当一个将官，我也乐意啊。”大破白虎关，直捣西凉的京城，把三川六国平了，一统天下，奏凯班师，多好！薛丁山这心不知道想什么好了。最后他一琢磨，如果樊梨花回了帅府，再想见

说着话把箭就搭上了。为什么没射呢？因为这里边人太多，怕射不着他把自己人给伤着。很多军兵把腰刀拽出来，在后头就追，把他接着，把他接着，别让这小子过去，就像抓臭贼一样，在后头就撵下来了。到了现在，薛丁山全都不顾了，人要急了还跑得快呢，他也不顾两脚疼痛，穿过队伍一拐弯，呲溜就蹦上帅台。那些女兵女将往上一挡他，薛丁山用两只手一扑了，结果倒了七八个。本来他是满身的武艺，又年轻，尽管他最近身体差点，但是现在他急了，跟疯子一样，谁能拦得住呢？人们一阵大乱，他就扑到樊梨花的面前呢，撩衣服，双腿往这一跪：“娘子，我薛丁山给你赔礼认错来了。”说着话哭了。樊梨花在这坐着，手握剑都，定睛看了看，樊梨花的眼泪围着眼圈一转，看出来了，薛丁山这次真正是承认错，冒着生命的危险闯教军场来见我来，怎么办？你说再不认下，做的有点过分了，那不显得太狠了吗？到了现在，薛丁山把一切全抛开了，说一句白话，就是把脸皮都不要了。这人要不要脸，什么事都豁得出去。他闯进教军场，上了点将台，拽住樊梨花的战袍往这一跪，放声痛哭啊：“娘子啊，我错了，我不是人。

0: 吃的不多，天那么热，连口水都没喝，又磕头又哭又喊，而且遭到这种拒绝，他受得了吗？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个委屈啊，让人家再一摔，所以气堵咽喉昏过去了，也不知躺了有多长时间了。偏赶这阵儿来了块云彩，哎，下了几点雨，刷刷刷细雨蒙蒙浇到他脸上，他这才缓过来。
1: 哎呦，
0: 啊，睁眼睛看看，在荒郊野地躺着呢，一动很浑身都疼啊。薛丁山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就觉着头重脚轻，浑身发抖，用手摸了摸脑袋，发热，手脚冰凉，知道自己要闹病啊。薛丁山一想，哦，你还闹病啊，你病什么？你该死，你自己找的，拿你当人，你不往人道上走，你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慢说闹病，就是死也应该。薛丁山又把自己一顿臭骂，摘摘摇摇到了道上头，一看路边有棵树，他躲到树下了，一方面避雨，一方面在这休息休息。可这雨不大，下了一小阵就停了。薛丁山扶着树站起来，心里头琢磨怎么办，我是进城接茬找啊，我是回去交令。你说进城再找，看这样樊梨花现在是横了心了，绝对不能认我了，要换个第二个人，怎么的他也得心慈面软。我就把嘴唇磨薄了，脑袋磕漏了，把我一肚子话说绝了，人家也不认我呀。他心里这么想着，脚呢还是往寒江关那儿走，但是来到这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进不去了。最后薛丁山一想，算了，我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回去就得交令了。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汽车、火车、飞机，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5: 注意安全。
3: FM98.6，路上好朋友。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10: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
9: 哎呀妈呀，

0: 天南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们再创佳绩。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4: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

0: 家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十二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九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二十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二十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0000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前天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住院，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肺子有影儿，啊，像结节，也像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不知道，得做穿刺。我这都76了，啊，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妈真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啊，给我整的死去活来的，所以呢，我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走一步是一步吧。是结呀，是恶性病啊，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没管。但肺的这病呢，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你说能不合计上了，自己就安慰自己，爱咋咋地，死就死。这不吗？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安排喝这个鹿心粉，我有这个心脏病啊，我就报名了。第一天我喝上10多分钟吧，我就浑身热，本身我除了心脏病之外我还有风湿骨病，这喝完没到15分钟，浑身发热，手啊脚啊腿啊后背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我吧本身心脏病怕冷啊，这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呢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的我这心脏特别舒服啊，松快，你知道吗？就感觉心里舒服，反正你说怎么舒服吧，

让我吐厕所了，我还喊老伴儿呢，我说你看我这吐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还挺腥，我这一咳出来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喘气儿啊，我就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不一直合计我肺子有那个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哪一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带我去做的检查，肺子那个片子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嗯，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啊，咱得庆祝一下。我说会不会搞错了？你再问问大夫。我儿子呢，又问了一遍，完事儿呢，人家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儿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

这钥匙在哪整的呀？我说那广播里边杨大林老师给的，头些日子这药免费试用，我参与了，我领的呀。这儿子就说，哎呀妈呀，这药不错，我查的是鹿心，好东西，而且妈，这药呢专治你的心脏病，而且这鹿心连带肺痿咳嗽咳血它都治，还解毒解痘毒。妈你问问这药咱能不能多吃一段时间，你问问啊，咱花多少钱都行。所以大林老师啊，就这次活动通过舒心颗粒这药鹿心粉免费送，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档啊，这药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其实我也挺高兴，我说老大姐呀，这鹿心粉治你心脏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就梅花鹿鹿心来讲，可以说这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所以含氧量高，专门解决心脏憋闷。我想针对你那肺子我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呢也给你上网查了，这手机现在不都能上网吗，多简单呢，你打上3个字鹿心血这就出来了。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中的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痛，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你看治疗那个肺痿吐血。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什么是痘毒啊？肺子那个结节不就是痘吗？不就是长在肺子上面的痘吗？结节有恶性的有良性的，有人说赶紧切，但我想说啥呀，万一良性的你不白切了吗？所以怎么处理啊？良性的不用担心，恶性的早点切除。这个良恶难分辨的随访是关键，也就是说随时观察，这是关键。那你现在用了鹿心粉之后那结节没了，那不就好了吗？所以鹿心血能解痘毒也能解药毒。我说我再给你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眼末服用，治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眼末与酒服用，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对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爱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鹿心血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有改善，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鹿心粉当中鹿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鹿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病让人疼让人瘫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我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问在座的
啊，老大哥呀。

老大姐呀，是不是老弟弟、老妹妹啊？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脏病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

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栓针，啊，就得通血管。但我想说，通血管药里边是啥呀？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血管就通开了，你打啊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呢？到冬天不犯了吗？到冬天心脏不还疼吗？有的大夫说你这心脏啊，你得支架，不支不行，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堵了，给你放两个支架，啪啊，给你弹开了，你那个位置不就通开了吗？结果是啥呀？支架一个又一个的支，急性心梗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很多患者说，支完了还不如不支呢。那么说了这么多条条框框，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甚至啊，还有的大夫说啥呢？不行你就上海南吧，有条件不行你出国，那个地方啊不得心脏病，纯属一派胡言。你告诉我，全世界哪没有心脏病？所以。别说那没有用的，你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很多大夫说话呀，他不敢说肯定的话，不敢正面回答，净说那绕圈的话。很多大夫问东问西，又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又是你这个，又问你那个的，有啥用？你就说这病咋治？啊，花多少钱能治？能不能治？啊，能不能治好？花多少钱能治好？那有的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结果你能吗？你不能。你要能啊，能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还用支完架常年用那个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搭桥吗？你要能，老百姓能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能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呢？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多，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是绕来绕去的。有人说你能啊，大林老师你能啊，心脏病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治。你像鹿心粉，就治你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今年呢也70了，心脏病。而且呢，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了。之前这血压压差特别大，吃这舒心颗粒，到现在血压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呀。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
你就说好不？

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的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啊，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喽，鹿心粉这药咱就

大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老两口一起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的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这么高，原材料又这么少，咱们免费送不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送，所以呢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这个报名电话呀 400-612-5799 400-612-5799

0: 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我联合药厂
1: 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是。

0: 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为啥说鹿心粉这药好啊？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这块呢发热啊，嗓子总是发干，完事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带的长期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说，以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我看过鹿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她说前段时间我报名参与了，用了3瓶，有明显的感觉脸上热呀，啊，脸上通红，气色好了。喝第一瓶的时候啊，这头开始有点晕乎乎的，过一会儿就清楚多了，啊，腿感觉热乎乎的，后背也暖乎乎的，心脏也是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的，到啥时候还得这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我现在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呢，比我说的都专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好药啊，喝上以后脸上的那个气色明显不一样。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女同志，今年65岁，你看她65岁，但糖尿病可20多年了，就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糖尿病了，2年前做的糖尿病主手术，就跟我讲，她那个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的，2年前的脚趾头就结下去2个，其他的脚趾头呢也是红乎乎的，就像有炎症似的。他讲话了，我这俩脚24

条腿啊，那两个脚啊都是凉的，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那脚趾头啊一个也保不住。他说我听大夫说那话，你说我心里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跟谁说呀？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呀？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要饭，只要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了，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到脚底板上了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的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讲话了，我这脚有能保住的希望了，要不然的话不都得结了啊。哎呦，到啥时候啊，人你得能走能撂的呀，你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讲话，这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啊，就好在这儿了。所以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这个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过去古代那皇上总喝鹿血啊，你说不好他能喝吗？史书记载，咸丰皇帝呀、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遂崩。所以鹿血历来啊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这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

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的？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啊，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脑缺血性脑中风，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有肽类物质啊，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啊，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可以直接呢帮助我们养心脑啊，直接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两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啊，就跟那大门的那个折页似的，这门呢需要开需要关，都需要什么呢？咱们这个折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呢，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折页怎么的了？它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啊，它就关不上了，讲话有的就关不严实了，所以出现了什么呢？二尖瓣、三尖瓣，它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说怎么去掉啊？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西药啊、草药啊一比较，有啥区别呀？第一，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呢，所以区别就是啥呀？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呀？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有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达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讲话了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它不等人呐，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你是草药啊，你还是西药啊，都没有血来的快，来的直接。任何药治疗这个心脏啊，都没有血来的快啊，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不让你在舌下含服呢？血直接就进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
那第二呢？

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这个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还有干细胞，还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神经节苷脂啊，还含有卵磷脂，还有什么呢，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个区别就是

绝特地，选24小时他看护着心脏，白天他也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啥呢？给心脏安了一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哎，你这边呢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这鹿心粉针对于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全面，治疗彻底，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2年了啊，你想想2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那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咱就治病。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

你心脑还怕犯病，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啊，包括一些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

你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你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块钱，平均一颗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但是呢，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是通过咱们买舒筋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鹿心粉，所以合适不合适你？

0: 免费赠送九盒九个月用量的滤芯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九个月的量。那20盒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滤芯粉啊，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呢，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此次滤芯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滤芯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滤芯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滤芯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滤芯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滤芯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滤芯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滤芯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滤芯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滤芯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滤芯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滤芯粉，1:1配赠，真正实现滤芯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滤芯粉

0: 也得花这钱。但现在呢，除了说吃正数新颗粒之外，咱这鹿心粉又不用花钱白得的，的确是个好机会啊。
1: 对，就是那个活动太便宜了。
0: 嗯，
1: 我们自己买这鹿心粉，我估计也得花的成千上百的。
0: 那肯定
1: 是正宗的。
0: 哎，
1: 大林老师，
0: 嗯，
1: 你卖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效果特别好。
0: 是吧？
1: 上次你给我的我用了吧，
0: 啊，
1: 就是哎呀，别看就几天，
0: 嗯，
1: 但效果特别明显。
0: 啊，那肯定啊，首先第一，咱们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而且呢，最主要是啥呀？你用过了，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受，好是不好呢，都不用我说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身体状况吧。
1: 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
0: 嗯。
1: 整天咳咳咳的咳嗽，后来就严重了，就变成支气管扩张了。哎呀，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风吧，或者是家里有点那个就是油烟味儿了之类的，就咳嗽的受不了啊。完后期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肺心病，

你这些病的产生，你像最早咱说你这个痱子病的产生，肯定啊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你像咱们最早最常见的说，有的就是感冒了，完了之后呢，发展成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了，但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了，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出现心衰了。为啥出现下肢浮肿？那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那化瘀的同时呢，它就帮助你把这血液循环开了。但是的确缺个强心的，

0: 就是不得病，知
1: 对
0: 道
1: 的。
0: 吧？所以说这回咱赶上这机会了，那就报个名啊！
1: 行，太谢谢了。
0: 咱有病吃药治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跟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是一样的，明白吧？所以咱只是说赶上机会了，能少花俩钱，能把病治好啊，不走冤枉路。那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报上名啊。
1: 哎，谢谢大林老师啊，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

0: 明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

咳出来，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喘气啊，我就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不一直合计我肺子有那个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哪一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带我去做的检查，肺的那个片子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嗯，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啊，咱得庆祝一下。我说会不会搞错了，你再问问大夫。我儿子呢又问了一遍，完事儿呢人家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儿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看电视里边那个卖药的了。这回儿子一听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啊，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剩下瓶了啊，我就把这个瓶子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呢就拿着这瓶子啊，我看拿那个手机呀、啊，就开始在网上搜，在网上查，完事就说，妈呀，你这药是在哪整的呀？我说那广播里边杨大林老师给的，头些日子这药免费试用，我参与了，我领的呀。这儿子就说，哎呀妈呀，这药不错，我查的是鹿心，好东西，而且妈，这药呢专治你的心脏病，而且这鹿心连带肺痿咳嗽咳血他都治，还解毒解痘毒。妈你问问这药咱能不能多吃一段时间，你问问啊，咱花多少钱都行。所以大林老师啊，就这一次活动，通过舒心颗粒这药鹿心粉免费送，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档啊，这药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其实我也挺高兴，我说老大姐呀，

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爱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鹿心血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有改善，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鹿心粉当中鹿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鹿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病让人疼，让人瘫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我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问在座的啊，老大哥呀，老大姐呀，是不是老弟弟老妹妹啊，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

你信不信？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今年呢也骑病，而且呢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了。之前这血压压差特别大，吃这舒心颗粒到现在血压下来了，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这个压差呢，高压低压之间呢得差个80-90呢，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呀、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

0: 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九

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这块呢发热啊，嗓子总是发干，完事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带的长期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说，以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我看过陆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他说前段时间我报名参与了，用了三瓶，又明显的感觉脸上热呀，啊，脸上通红，气色好了。喝第一瓶的时候啊，这头开始有点晕乎乎的，过一会儿就清楚多了，啊，腿感觉热乎乎的，后背也暖乎乎的，心脏也是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的，到啥时候还得这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我现在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呢，比我说的都专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好药啊，喝上以后脸上的那个气色明显不一样。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女同志，今年65岁，你看她65岁，但糖尿病可20多年了，就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糖尿病了，2年前做的糖尿病主手术，就跟我讲她那个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的，2年前的脚趾头就结下去2个，其他的脚趾头呢也是红乎乎的，就像有炎症似的。他讲话了，我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你啥时候摸那两条腿啊，那两个脚啊都是凉的，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那脚趾头啊一个也保不住。他说我听大夫说那话，你说我心里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跟谁说呀，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呀。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要饭，只要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了，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到脚底板上了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这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讲话了，我这脚有能保住的希望了，要不然的话不都得结了啊。哎呦，到啥时候啊，人你得能走能撂的呀，你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讲话，这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啊，就好在这儿了。所以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这个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过去古代那皇上总喝鹿血啊，你说不好他能喝吗？史书记载，咸丰皇帝呀，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遂崩。所以鹿血历来啊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这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

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

更新换代是4个月，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

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

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两个瓣膜，

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祛风湿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西药啊、草药啊一比较有啥区别呀？第一，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呢，所以区别就是啥呀？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呀？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有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

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1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2年了啊，你想想2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啊，是一天一个样，

0: 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陆星粉，相当

0: 心粉终于来了，这都断药了。
1: 啊，
0: 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哎呀，我要订40盒。啊，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一起吃。
1: 啊，40盒俩人的呗。
0: 啊，对，就是说趁着现在不是活动嘛，
1: 嗯，
0: 花那个舒心颗粒的钱还能得鹿心粉，
1: 嗯，
0: 这不相当于500-600块钱就能吃两样药吗？
1: 嗯，
0: 太合适了，所以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啊。
1: 嗯，可以，咱们现在呢正在报名的时候，因为咱那个鹿心粉数量特别少啊，一是价格昂贵，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呢原材料它短缺，估计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咱们舒心颗粒用没了啊，那咱单独买舒心颗粒也得花这钱。但现在呢除了说吃上舒心颗粒之外，咱这鹿心粉又不用花钱白得的，的确是个好机会啊。
0: 对，就是那个活动太便宜了。
1: 嗯，
0: 我们自己买的鹿心粉，我估计也得花的成千上百的。
1: 那肯定
0: 是正宗的。
1: 哎，
0: 大林老师，
1: 嗯，
0: 你卖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的信任，
1: 啊，
0: 关键是效果特别好。
1: 是吧？
0: 上次你给我的我用了吧，
1: 啊，
0: 就是哎呀，别看就几天，
1: 嗯，
0: 但效果特别明显。
1: 啊，那肯定啊，首先第一，咱们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而且呢最主要是啥呀，你用过了，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受，好是不好那都不用我说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身体状况吧。
0: 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
1: 嗯，
0: 整天咳咳的咳嗽，后来就严重的就变成支气管扩张了。哎呀，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风吧，或者是家里有点那个就是油烟味儿了之类的，都咳嗽的受不了啊。完了后期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肺心病，哎呀，得了这个病呢真遭罪呀。
1: 对，
0: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
1: 啊，
0: 哎，只能后背就是垫着那个背睡，喘气儿更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
1: 哎呦，
0: 一动呢就喘的不行，后期腿还肿的厉害。
1: 你看看。
0: 嗯，大夫说有点就是心衰了。
1: 啊，那严重了。
0: 就是整个心肺都不好了，功能也越来越弱。哎呀，那阵我记得没事儿就得住院消消炎呐，什么做个雾化呀。
1: 嗯。
0: 后期哎呀，孩子就寻给买个吸氧机，
1: 嗯，
0: 在家没事儿就吸，晚上几乎得吸一宿。
1: 哎呦。
0: 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1: 啊，那很厉害。
0: 嗯，睡着了一会儿也是会被憋醒，这吸上氧吧还能好一些。
1: 是
0: 也这几年就这么过来的呀。
1: 哎呦，那遭不少罪呀。
0: 可不是呗。
1: 嗯，
0: 用个药吧还能强点。嗯，我也知道这是顶药，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就经人介绍认识了大林老师。
1: 嗯，
0: 哎呀，我就按照您说

0: 肯定啊，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你像咱们最早最常见的说，有的就是感冒了，完了之后呢，发展成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了，但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了，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出现心衰了，为啥出现下肢浮肿？那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那化瘀的同时呢，它就帮助你把这血液循环开了。但是的确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肌收缩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这问题了，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收缩力，那你整个心脏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它不就能打出去了吗？完了之后那个血也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你肺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增强了，那气管支气管的收缩能力也增强了，所以喘气相对来说也匀称了啊。你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不用说我再吸氧了，还用吸氧吗？
1: 哦，不用了，
0: 对吧？哎，不吸氧了，平时呢，咱也不感觉憋闷呢，是不
1: 是？
0: 哎，喘气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1: 是啊，
0: 啊，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呗，对吧？
1: 是。
0: 我刚才听说还给老伴儿也用上，这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他上到。就是每次去医院检查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0: 那得用。
1: 嗯，这不头两天、他总下棋的那个棋友就突然间脑中风了。
0: 啊。
1: 完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出屋了。
0: 你看看。
1: 他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有时候都高到180，太吓人了。
0: 那是啊。
1: 嗯，这回说要和我一起吃这舒心颗粒和鹿心粉、所以就麻烦大林老师给我报个名好不？我多吃点。
0: 没问题、
1: 嗯、
0: 你像老伴儿本身有三高，那这就是病了
1: 啊、
0: 尤其那高压都多少了，180，很容易引起我们出现心梗脑梗的。咱们这个舒心颗粒虽然说里边没有降压成分，但是它可以化瘀啊。你想想你这高血压怎么形成的啊，两方面，一方面动脉硬化，一方面呢血液当中它有淤阻，血液它流通不顺畅，所以咱用点舒心颗粒，完了适当的呢再用点这个鹿心粉，那、给老伴用点鹿心粉干啥呢？一它能活血，二一个呢，哎，它能够强心啊，能够护脑啊，咱说从。

0: 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

0: 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0000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前天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住院，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肺子有影啊，像结节也像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不知道，得做穿刺。我这都76了啊，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妈真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啊，给我整的死去活来的，所以呢我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走一步是一步吧，是结呀、啊、是恶性病啊，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没管。但肺的这病呢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你说能不合计吗？有时候合计上了，自己就安慰自己，爱咋咋地，死就死。这不吗，前段时间

解肚毒。妈，你问问这药，咱能不能多吃一段时间？你问问啊，咱花多少钱都行。所以大林老师啊，就这次活动，通过舒心颗粒这药鹿心粉免费送，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档啊，这药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其实我也挺高兴。我说老大姐呀，这鹿心，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啊，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是心粉治你心脏，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就梅花鹿鹿心来讲，可以说这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所以

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吗？就到现在你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栓针啊，就得通血管。但我想说，通血管药里边是啥呀？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血管就通开了，你打啊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呢？到冬天不犯了吗？到冬天心脏不还疼吗？有的大夫说，你这心脏啊，你得支架，不支不行，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堵了，给你放两个支架，啪啊，给你弹开了，你那个位置不就通开了吗？结果是啥呀？支架一个又一个的支，急性心梗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很多患者说，支完了还不如不支呢。那么说了这么多条条框框，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甚至啊，还有的大夫说啥呢？不行你就上海南吧，有条件不行你出国，那个地方啊不得心脏病，纯属一派胡言。你告诉我，全世界哪没有心脏病？所以别说那没有用的，你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很多大夫说话呀，他不敢说肯定的话，不敢正面回答，净说那绕圈的话。很多大夫问东问西，又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又是你这个又问你那个的，有啥用？你就说这病咋治，那花多少钱能治，能不能治啊？能不能治好，花多少钱能治好。那有的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结果你能吗？你不能。你要能啊，能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还用支完架常年用那个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搭桥吗？你要能老百姓能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能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呢，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多，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是绕来绕去的。有人说你能啊，大林老师你能啊，心脏病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治。你像鹿心粉，就治你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今年呢也七十了，心脏病，而且呢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了。之前这血压压差特别大，吃这舒心颗粒到现在血压下来了，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这个压差呢，高压低压之间呢得差个80-90呢，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呀、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要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

0: 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啊，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我联合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老两口一起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的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这么高，原材料又这么少，咱们免费送不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送，所以呢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这个报名电话呀 400-612-5799 400-612-5799，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筋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筋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

0: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

他说前段时间我报名参与了，用了三瓶，有明显的感觉脸上热呀，啊，脸上通红，气色好了。喝第一瓶的时候，啊，这头开始有点晕乎乎的，过一会儿就清楚多了，啊，腿感觉热乎乎的，后背也暖乎乎的，心脏也是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的，到啥时候还得这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我现在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呢，比我说的都专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好药啊，喝上以后脸上的那个气色明显不一样。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女同志，今年65岁，你看她65岁，但糖尿病可20多年了，就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糖尿病了，2年前做的糖尿病主手术，就跟我讲，他那个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的。2年前的脚趾头就结下去2个，其他的脚趾头呢也是红乎乎的，就像有炎症似的。他讲话呢，我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你啥时候摸那两条腿啊，那两个脚啊都是凉的，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那脚趾头啊一个也保不住。他说我听大夫说那话，你说我心里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跟谁说呀，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呀。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要饭，只要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呢，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到脚底板上了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这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讲话了，我这脚有能保住的希望了，要不然的话不都得结了啊。哎呦，到啥时候啊，人你得能走能撂的呀，你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讲话，这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啊，就好在这儿了。所以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这个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过去古代那皇上总喝鹿血啊，你说不好他能喝吗？史书记载，咸丰皇帝呀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遂崩。所以鹿血历来啊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这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

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的？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啊，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脑缺血性脑中风。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有肽类物质啊，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啊，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可以直接呢帮助我们养心脑啊，直接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两个瓣膜，2间瓣、3间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啊，就跟那个大门的那个折页似的，这门呢需要开需要关，都需要什么呢？咱们这个折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呢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折页怎么的了？它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啊它就关不上了，讲话有的就关不严实了，所以出现了什么呢？2间瓣、3间瓣，它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

说怎么去掉啊？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西药啊、草药啊一比较，有啥区别呀？第一，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呢，所以区别就是啥呀？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呀？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有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达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讲话了，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它不等人呐，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你是草药啊，你还是西药啊，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任何药治疗这个心脏啊，都没有血来得快啊，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不让你在舌下含服呢？血直接就进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那第二呢，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这个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还有干细胞，还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神经节干支啊，还含有卵磷脂，还有什么呢，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个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病它彻底，血24小时它看护着心脏，白天它也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啥呢，给心脏安了一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哎，你这边呢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这鹿心粉针对于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全面，治疗彻底，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

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你白天晚上你在强心，你在活血补血，在护脑，在祛风湿，那你这秋冬你心脑害怕犯病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啊，包括一些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个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你得长时间的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不对？咱说你不管啥病你吃药你就得花钱，但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你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

0: 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那么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么一次，因为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那20盒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啊，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呢，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鹿心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

0: 这都断药了，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哎呀，我要订40盒。哎，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用的特别好，他说也想跟着一起吃。
1: 啊，40盒俩人的呗。
0: 啊，对，就是说趁着现在不是活动嘛，
1: 嗯，
0: 花那个舒心颗粒的钱，还能得鹿心粉，这不相当于5-6。

0: 大夫说有点就是心衰了。
1: 啊，那严重了。
0: 就是整个心肺都不好了，功能也越来越弱。哎呀，那阵我记得没事儿就得住院消消炎呐、什么做个雾化呀。
1: 嗯。
0: 后期，哎呀，孩子就寻思给买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儿就吸，晚上几乎得吸一宿。
1: 哎呦。
0: 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1: 啊，那很厉害。
0: 嗯，睡着了一会儿也是会被憋醒。这吸上氧吧还能好一些。
1: 是。
0: 也这几年就这么过来的呀。
1: 哎呦，那遭不少罪呀、
0: 可不是呗。
1: 嗯。
0: 用个药吧还能强点。我也知道这是顶药，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这不经人介绍认识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就按照您说的哈，把这个舒心颗粒买回来了。
1: 嗯，
0: 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发现那个痰也少了。
1: 嗯，好事啊。
0: 嗯，嗓子清凉多了，咳嗽也少了。嗯，就是身上也特别有劲儿。
1: 啊，
0: 哎，这舒心颗粒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哎，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1: 嗯，那不错。
0: 嗯。
1: 嗯，
0: 我都好几年没那个躺下睡觉了，哎呦天，真舒服啊！尤其是我把这鹿心枕吧那个配上之后哈，
1: 嗯，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吧，就是遇着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早市买的排骨，买的烧鸡。
1: 啊，
0: 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
1: 嗯、
0: 啊，能有十来斤的东西、啊，
1: 嗯，
0: 我自己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1: 哎呦呵、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
1: 嗯，
0: 别说出门了。
1: 啊，就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啊，对呀、这回用上的鹿心粉哈，这心脏真是、哎呀强多了。
1: 嗯，
0: 心里贼舒服，也不咳嗽了。
1: 嗯，
0: 就连腿上的浮肿哈，现在都没有了。
1: 嗯，好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九八点六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你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 九八点六，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沈阳你好，早安，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沈阳交通应急广播。沈阳早高峰准时发车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陪你奔赴美好的一天。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欢迎明瑞老师啊，今天又跟我一起组合了啊，我们共同来跟大家一起度过今天早间的7点到9点的早间时光。
1: 嗯，今天早高峰有点不太一样啊，虽然说是固定的周一，但是今天早间呢局部地区是有浓雾的状态啊，
0: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将会关注天气啊和及时路况信息。如果说您的前方啊现在有缓行路段事故点位，或者您所在这个区域雾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986互动来直播。986的官方微信号呢是 FM986986， 同时这一时刻我们986视频号目前也正在直播啊。
0: 嗯，也欢迎大家呢把路上随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好，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我觉得首先今天是星期一嘛，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温度吧啊。那本周呢，其实我觉得咱们沈阳的温度有一点像是坐上了过山车。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上下这个温度波动的幅度还是非常的大的。
1: 嗯，
0: 你看今天咱们沈阳不光有大雾，而且午后还将会迎来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没错啊，降雨过后伙伴们都知道啊，这气温会出现大跳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咱们沈阳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了啊。伙伴们，最高气温今天的是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7度上下啊。
0: 哎呀，这一下子就跳下来了啊。那也提醒到大家呢，就是到了明

0: 号都找出来了啊，
1: 我觉得
0: 以备后患。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十一期间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干嘛，就是翻衣服
0: 翻箱倒柜啊。
1: 没错啊，对，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一早一晚啊，特别要提醒一下的就是家里边比如说这个幼崽要上下学的啊，一定千千万万把孩子的这些东西呢都给他准备好了，尤其是注意这个脚踝还有脖子上的这个保暖啊。
0: 嗯，看到现在在酒吧的视频后啊，很多朋友也是来打卡报道了啊。各位早上好啊，别忘了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啊，用这个发财小手来给我们点点赞啊。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啊。就在10月的15号本周四24点将会进行10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那这一轮的油价调整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到今天已经进行了 60% 了。那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汽柴油呢预计啊会下跌每升是在2毛钱左右。所以说呢，如果现在这个油箱还有空档的朋友，并且有一些存油的朋友啊，可以考虑在这个本周四的24点之后，其实也就是这周五的0点开始去加油，可以省一部分的钱啊，大家可以。

0: 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元 ，ENF 级全屋定制299元。一瓶，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自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7: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0: 充满正能量的明锐，继续和您一路同行。
1: 不一样的星期一啊，明锐老师来到了我们的早高峰，和大家一起来度过早间时光。再一次的欢迎明锐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沈阳的南运河畔啊。最近呢，是机械轰鸣声打破了这份沉闷。就在三好街上的这个重要节点三好桥，现在呢，大家会发现啊，来来往往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围挡给围起来了，而且呢，在白天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挖掘机啊隆隆作响。那发生了啥呢？其实呢，这是一场庞大水系的通航计划的前奏。
0: 作为一带首批开工的重点项目啊，三经桥改造呢，就是让南运河真正实现通航，解决桥下空间不足的难题啊，以一桥之改，盘活之路。我们也是跟您说一下啊，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施工会有哪些环节呢？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会结构加固啊，上部件更新，一次性呢拔掉啊桥梁存在的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就是大幅改善桥下净空，让河道具备通航的条件，这就为整个的南运河通航打下了更硬的前置支撑。另外还有一个点啊，也是很重要的，就会是平顺衔接桥的两端，彻底打通慢行系统的断点。
1: 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立足品牌强省建设，为了进一步擦亮辽宁优品金字招牌，辽宁省市场建设

0: 欢迎回来，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

那人文精神融入到了乐章当中，以大众喜欢的音乐来表达，唤起全国东北辽宁老乡的情感共鸣，来传递独特的东北文化自信，立体的来塑造贴辽地宁质优上乘的品牌气质，让辽宁优品呢是正式的随歌声走向更加广阔的一个天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贴辽地宁。

0: 哎，现在是早高峰的7:22，大家早上好呀！今天呢又是十一国庆回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啊，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早上啊，我看到起大雾了。现在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啊，我们屏幕的手机的这个屏幕的下半方现在就是有一点雾气弥漫的样子。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特殊的路况，或者说我记得明瑞老师说他来的时候。早上是
1: 浑河桥还是有雾的情况啊、
0: 那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雾的天气里面呢，首先就是视线会受到影响，然后呢注意保持车距，小心慢行，还有就是路面可能相对的会湿滑一点啊、
1: 嗯、
0: 提醒大家呢，这个早高峰咱们这个点还是挺早的啊，千万呢缓行一下，然后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周边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呢把您所遇到的路况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1: 哎，你看莲花就来打卡报道了啊、一大早他走行的是东西快速干道老道口的桥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去往北站，目前呢现在车尾缓行到了云峰街附近啊。还有在微信平台当中，晴天问到了高速的情况，986也实时为您更新一下，目前以沈阳为界的高速公路啊，您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现在收费站都是畅通的状态啊。
0: 哎，也有朋友说我感觉上午起猛了，说感觉好像十一过还没过去呢。
1: 呵，
0: 这十一要还接着过的话，今天都已经几号了？12号了。
1: 你的加油也秀得长了点了。
0: 好，接着回来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其实时间就是过得飞快。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明瑞老师？
1: 对啊。
0: 嗯，你还记得就是之前我们一起这个见证的那一场牵动辽沈大地的4个小时的生命接力吗？
1: 嗯。
0: 啊、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现在再回忆起来，这个四个小时真的是惊心动魄、啊。
0: 嗯，这个说的是哪一片呢？哈，有的朋友啊可能没有看到。之前呢是我们986呢直播的一个建昌一名体重只有1公斤的早产儿啊。他呢是从

0: 这个建昌，然后呢一路哈，在大家的护送之下，在大家的关注之下，来到了我们沈阳的这个圣经医院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救治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啊，在那一天呢，我们是 FM98.6 联动了沈阳交警，联动了高速沿线啊，全程为这个小生命开辟出了生命通道，用4个小时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护送着小生命从建昌抵达了沈阳。
1: 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总问说这1公斤的超早产儿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0: 那么现在后续来了啊，在圣经医院新生儿内科医护团队72天不间断的精心救治和守护之下，宝宝呢是顺利的闯过了重重难关，他的体重呢也从之前的1公斤，现在呢已经增长到了2.3公斤了，
1: 真好啊。
0: 嗯，
1: 伙伴们，现在小宝贝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安静的笑着，画面非常的治愈啊，也要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孩子的父母专门从啊这样的一个建昌赶到了咱们大沈阳，向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包括我们的 FM98.6 都送上了锦旗，不停地说感谢感谢啊。
0: 是的，那从一场紧急转运的全程奔赴，到小生命闯关成长，从交警开路、媒体联动，到医护坚守病房，那这一场是跨越了城市的生命接力，是咱们沈阳大地的温情，更是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汇聚啊。那我们986的老朋友浩哥呀特意留言，他说哎呀，真的是那天呀，我正好在听也在看视频直播，真的是就那4个字叫惊心动魄呀。而且他还送出了他的祝福，他说加油呀宝贝，那我们也共同希望这个顽强的宝贝在爱里能够继续健康成长。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6: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7: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

0: 放假季。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

0: 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治，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是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6度。到了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北风3到4级。伙伴，今天啊最低气温10度。
4: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5: 好的，现在呢早高峰的7点31分，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有雾的天气。李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来连线交警直播室主持人李纯。早上好，李纯。
6: 好嘞，晨晨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降雾啊，今天呢很多早起的小伙伴呢都已经发现了这个情况了啊。但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沈阳周边的高速公路除了康平北站去往长春方向是处于关闭的情况之外，其他沈阳地区高速公路收费站没有受到降雾影响，目前全部都处于开通状态的同时，而且不限行啊，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上高速没问题。但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啊，高速公路开放并不等于大家可以撒丫子撩了啊，因为呢由于有雾的原因，大多数高速公路呢都是处于一个限速的状态。再说一下目前的市区路况，今天是周一啊，早高峰的市区路况直接开启一个忙碌的模式，路上的车流量很大，出门的小伙伴已经感受到车流了压。

0: 行驶，看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大家都知道这风雨潭隧道呢，车速很快，光线差，电动车呢在车流当中穿行，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提醒途经风雨潭隧道的各位司机朋友，在这儿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减速避让，同时也提醒这位电动车的驾驶人，隧道内禁止非机动车驶入，一定要选择这个合规的路线来进行通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晨光唤醒沈城，路况实时守护。FM98.6，沈阳早高峰，早高峰出行全攻略，带你一路畅通，准时到岗。

0: 好的啊，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沈阳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晨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0: 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6 上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因为今天呢天气确实有点特殊，是早上有这个晨雾弥漫啊，所以呢也要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清晨大雾弥漫呢视野受限，可以呢放慢车速，打开这个雾灯近光灯，然后呢可以谨慎的驾驶。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的就是这个有雾的天气啊，空气的流动性也比较差，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这个减少户外晨练呐、运动的时间。另外在驾车的途中啊，也请大家多一份耐心，少一次抢行，平安抵达目的地。
1: 而且呢关键是周一的早高峰啊，难免忙忙碌碌的啊，伙伴们咱们这车慢点开。另外啊，在路上还有很多的马路新闻，我们看到老朋友既能捕捉也能补天啊，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况提示。目前他走行的是这个北一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辆救护车目前呢也堵在路上啊。北一路高架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昨天，我不知道大家看球了没有。
1: 嗯
0: 啊，昨天这个球哈，我看的可是特别的过瘾啊。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昨天下午，2026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玉战胜了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
1: 哎，不容易，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且关键啊，对方是一个削球手，
0: 嗯，
1: 你知道吗？打削球手吧，这心态就很重要、啊。
0: 没错。
1: 这也是王曼妮第四次夺得了啊 WTT 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0: 哎，
1: 此前呢，她曾在2024年的新加坡大满贯，以及2025年的中国大满贯和2026年的欧洲大满贯当中都是封后了啊。
0: 那同时呢，这其实也是中国队啊在本站比赛当中收获的第二个冠军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在男单、男双和混双比赛当中的中国队没有选手跻身决赛。
1: 嗯嗯，刚才陈晨说昨天看球看特别过瘾啊，
0: 特别过瘾的就是晚上的这一场。
1: 哎，我也看了、啊，
0: 你也看了吗？
1: 我也看了。
0: 嗯，
1: 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啊，我相信很多伙伴都看了，就是郑钦文的比赛。伙伴们看没看啊？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留言，
0: 可以聊一聊。
1: 看完之后对什么感受啊？
0: 是吧？就在昨天啊、晚上的大概是7点半的时候开始打、嗯、然后大概是9点多的时候呢是出成绩了啊。咱们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呢是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击败了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不仅是收获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同时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的头衔。同时他还创下了个记录、
1: 嗯、哎，更重要的是创下了中网的记录、哎、他成为了中网20届以来首位来自于中国的女单冠军选手。
0: 哇，此处就应该有掌声了吧。哎呀，真的是太棒了啊。其实呢，郑钦文啊，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呢，是受伤了，对吧？因为受伤呢，是尝试过退出比赛啊，而且呢，是在这个是第二轮和诺斯科娃的比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非常的遗憾，提前结束了行程。那从此呢，这个在这之后啊，他是一直在进行治疗，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的多哈站，他才重返赛场。
1: 嗯嗯，关键是这一次陈晨，我觉得特别不容易，要给郑钦文点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郑钦文这一次是持外卡啊，
0: 嗯，
1: 从首轮出发啊，最终是一路闯关，7战全胜才夺冠的，
0: 太帅了，朋友们。
1: 所以说这个冠军的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郑钦文就在前几天刚刚过完他24岁的生日，
1: 对，
0: 那他昨天对战的这名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闪亮的一位小将，
1: 嗯，
0: 才只有19岁、
1: 嗯，
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球其实是一个身体对抗特别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呢5岁的年龄差，我觉得这个郑钦文又是这个伤后啊复出，真的是这一场比赛对他的胜利啊，对他非常的有意义，而且非常来之不易。
1: 对，而且呢他也是在前夕呢是参加了美网的比赛啊、
0: 嗯、
1: 昨天我记得央视的评论员说了一句话特别的共情，他说通过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仿佛看到了奥运会的郑钦文，不言放弃啊，永远向上的郑钦文、啊、
0: 没错。大家为什么这么的喜欢支持他哈、啊、不光是因为他代表咱们中国，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这股子拼劲儿，这种体育的精神啊，可以说从这个遗憾带伤退场到主场捧杯，他是在同一片赛场完成了王者归来。
1: 嗯，你看在我们的这个986视频号当中啊、嗯、Miss 马也昨天看比赛了啊，他说呢郑钦文特别自信啊，落后也不气馁，跑动积极，用智慧打球。
0: 是的，而且他现在呢已

0: 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98.6，路上好朋友。
9: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1: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

0: 地铁三号线开通了，贼漂亮，两站就从方形广场到万象城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大沈阳啊，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哎，
0: 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两个平台都跟大家开放了，可以在 FM986986 这个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视频号端来搜索沈阳交通广播，不仅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还可以跟我们互动聊天了。
1: 你看，保护不光是发现了咱们沈阳的变化啊，出行越来越方便了。你说回到沈阳了，这沈阳味道他也在感受感受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吃了十回老四季啊，五回松明烧烤，两回奉天小馆的雪面豆沙呀，啊，干得漂亮，
0: 在那儿拜卡了吧
1: 这味道以往打尽啊。
0: 好，那今天呢是星期一的早上啊，这个确实路况也比较复杂，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也想问问大家，咱们这个十一假期都干嘛了，十一假期有没有这个出去玩一玩啊？那你玩一玩，在景点有没有这个使用景区提供的这些个便民租赁服务？比如说有没有扫充电宝啊？
1: 接下来这个新闻，你得竖起耳朵，特别是近期出去玩的朋友，在景区啊借充电宝的伙伴们啊，这个新闻就是说给你听的啊。
0: 是的，在国庆的假期期间啊，这陕西的孟女士啊，就在一个景区里边租用了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呢，这个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然而当这位孟女士啊检查账户的时候，才惊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那于是呢，孟女士就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说了啊，说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呢没能及时到账。随后呢，客服还为孟

0: 图把它保存起来。
1: 嗯嗯，看到在酒吧的视频号有朋友留言了啊，打卡报道给我们传递即时路况信息了啊，青春献给小酒桌啊，他提供的点位是史南路中央大街，目前呢已经是严重缓刑的状态了、啊、
0: 哎，那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非诚勿扰也在问说到底二环现在堵不堵，我想走二环。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现在如果说你看这个非诚勿扰也提了，他说啊，我看的账单每个月49，可以看这个银行免支付账号可以都关了。
1: 嗯
0: 啊，把免支付就是你这免叫什么，就有的是叫自动扣款的这种、
1: 嗯、
0: 你可以都给他关了啊，我觉得可以。那现在有的朋友说你刚才说那三步怎么回事来着，没听清也没关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FM986986 端啊来回复两个字儿，回复退款。回复退款两个字呢，我们有个图啊，分三步走，就可以自己来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押金被吞掉的情况。

0: 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0: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98.6，路上好朋友。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6: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7: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有什么？
5: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8: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7: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9: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5: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10: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11: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5: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4: 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3: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2: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疗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年佳节有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